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文化搭台唱响主旋律，法律赋能提振精气神，德保又将两地创新形式，让文明实践更有温度。
0: 王永超到田阳区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落细落实各项度汛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苹果乡村照明项目工程竣工，20000多名群众告别夜间行路难。
0: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文明新风如何吹进百姓心坎，关键在于接地气有人气。连日来，我市德保县右江区分别以建水好戏百姓舞台文艺展演和桂乡新风文明行动下乡活动为载体，将移风易俗法治宣传融入壮剧小品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中，让文明理念从纸上走进心间。近日，2026年建水好戏百姓舞台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文艺展演活动在德保县方山公园热闹开演。德保县各民间文艺团体与民间艺人轮番登台，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充满壮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壮剧《马年祝福》、人偶一体舞蹈《德保相父真闹热》、小品《论金嫁女》等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现场观众李彩虹：
2: 我特地从那坡县赶过来，这是展演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我希望这种活动以后多多开展。
0: 这场展演不仅是一场

0: 文化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文明实践课。德宝和谐爱心团的快板说唱《乡村公约》要加强，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将村规民约唱进群众心坎里。现代壮剧《不收彩礼树新风》则以生动的剧情倡导婚嫁新风，引发观众强烈共鸣。德宝壮领欢歌队带来的独唱《教你说壮语》以及快板说唱《文明乡风唱新风》，将壮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整场活动涵盖壮剧、小品、快板、舞蹈、独唱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搭建群众自我展示、自我教育的平台，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落地生根。德宝用壮乡非遗唱响文明新声，右江区则将法治宣传与文艺演出、便民服务结合起来，让文明实践更有温度。在右江区龙川镇，一场桂乡新风文明行动下乡活动正热闹举行。司法干警带来的情景剧取材于乡村真实案例，围绕贪图小利、邻里纠纷等常见问题展开，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小品《法治虚日化纠纷》生动还原了赶需过程中买卖争执、地界纠纷的调解全过程，以案示法，以情动人。与此同时，便民服务台前工作人员冒雨坚守岗位，群众打着雨伞排队咨询，一问一答之间，法律知识悄然入心。观众黄欣沙：
1: 活动办得特别实在，节目好看，还能学法律知识，在家门口就懂了反诈维权常识。
0: 演出间隙，工作人员还围绕土地承包、反诈防骗、邻里关系等群众关心的话题开展法律知识有奖问答，台下观众踊跃举手争相抢答。集中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还携带反诈手册、司法宣传资料，深入周边村屯开展入户走访。针对行动不便和未能到场参加活动的群众，将普法资料逐一送到群众手中，面对面讲解法律常识，解答群众疑问，确保普法宣传覆盖到每一户家庭、每一位群众。右江区司法局副局长陈小凤：
2: 本次活动结合移风易俗与普法宣传，把法治宣传融入文艺演出、互动游园，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法律入脑入心，以法治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3: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8月2号，市长王永超以四不两直方式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深入田阳区部分水库，实地暗访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永超先后来到百玉水库、纳生水库、夏花水库，仔细检查水库运行管理及防汛备汛情况，详细向现场负责人询问防汛责任落实、物资储备、应急预案制定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王永超当场提出整改要求，强调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即查即改、闭环消耗，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王永超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全面行动、主动应战，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确保安全度汛。要进一步压实各级防汛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巡查排查，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要夯实应急处置保障基础，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备足防汛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王永超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要做精做实监测预警工作。

0: 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效能，健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形成防汛工作合力。要深化防汛避险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防汛工作的良好氛围。市政协副主席、市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检查。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静西融媒记者方阳建、方言陈基报道。由广西侨联主办的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近日走进百色和北海，来自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波兰等国的48名华裔青少年走进壮乡，体验非遗项目，领略山水风光，触摸红色文化，开启了一场韵味悠长的寻根之旅。寻根之旅首先进行红色研学活动，华裔青少年们走进百色旗纪念馆、脱贫攻坚展示馆和黄文秀先进设计展，透过一件件文物、一张张照片，感悟红色文化。英国广西联谊总会、英国广西文化经贸促进会副会长李梦林：
2: 祖国的强大变化非常的大，也让我们华瑞的青少年孩子呢，能够了解到祖国的这个发展，也越来越让我们感到祖国的就是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强盛。
1: 非遗记忆体验让华裔少年们兴致盎然。在静西壮锦厂，大家观摩壮锦织造，动手制作绣球，从一针一线中感受壮族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华裔青少年孔维婉
3: 学了怎么做绣球，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觉得自己缝的还是很不错的，可以回去送给我的英国朋友们。
1: 静西鹅泉、古龙山、通灵大峡谷、德堡、矮马王国，一处处山水画卷让远道而来的华裔青少年们沉醉其中，乐不思归。华裔青少年张恩明：
4: 想不到大瀑布这么清凉，水雾扑面，很爽，非常喜欢。
1: 在右江区江凤村印象纳西，华裔青少年们参与制作扎染摸捏，学唱壮乡山歌，动手包饺子打糍粑，在烟火气里读懂壮乡风土人情。华裔青少年徐雨欣：
5: 回到西班牙之后，我希望把广西看到的风光、学到的故事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我也期待未来还有机会回到广西，补上游览桂林的心愿，继续探寻祖国更多的美好。
1: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领队金汉一：
6: 寻根寻的不只是风景，是血脉里相连的故土之情，希望学生们好好珍藏这段温暖的时光，坚持学好中文，铭记来自家乡的善意，愿大家心怀感恩，来日长大有能力时常回广西看看，用自己的方式回馈故土。
0: 苹果融媒记者杨福禄、黄川，通讯员黄静报道。日前，苹果市乡村公共照明提升项目全面竣工投用，项目覆盖7个乡镇、13个村屯，累计安装太阳能路灯1487套，惠及群众2.45万人，有效解决了当地村民夜间出行难的问题。乡村公共照明提升项目是苹果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经该市人大票决产生。此前，部分村屯照明设施不足，道路夜间昏暗，给村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此，苹果市全面摸排需求，科学规划布局，推进太阳能路灯安装工程，项目总投资321.46万元，覆盖码头、童老、黎明、旧城等7个乡镇，其中旧城镇坡纳村、龙显村等6个屯投入36.4万元，安装立杆路灯83盏，挂壁路灯146盏，全面覆盖村内主次干道与村民活动区域。苹果市旧城镇康马村村民陆国弟：
7: 过去村里一到晚上就一片漆黑，我们干完农活摸黑骑车回家，晚上根本不敢出门，现在家门口道路都装上了路灯，傍晚出门串门饭后散步都非常安心。
0: 苹果市旧城镇人大代表黄桂敏：
8: 现在所有太阳能路灯已经安装到位，大大降低了

0: 夜间出行安全隐患。作为人大代表，我将持续跟踪路灯后期管路运维，为民办好实事。
1: 一盏盏路灯不仅改善了通行条件，也让乡村夜间生活氛围更加浓厚。苹果市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做好路灯的日常维护，确保照明设施长期稳定运行。苹果市财政局副局长廖志伟：
2: 这个路灯项目是统筹城乡融合，学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具体举措，项目完成后有效补齐了农村公共照明短板，也切实改善了人居环境。
1: 据了解，接下来苹果市将继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扎实推进一批民生实事项目，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群众幸福感。
3: 茂坡融媒记者梁丽霞、雷光全、通讯员黄冠泽报道。历史矛盾纠纷积怨深化解难，是制约基层治理、影响群众幸福感的顽疾。今年以来，茂坡县坡河乡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推行稳情绪、疏根源、联合调、固成效四维工作法，靶向攻坚陈年积案，实现全乡八件历史矛盾纠纷全部清零，用实打实的治理成效解民忧、聚民心。茂坡县坡河乡副乡长梁英杰正在主持调解的这起纠纷，是该乡坡河村大村屯村民小组与坡河养殖场之间的一宗土地权属争议。由于历史划拨、权属变更等原因，矛盾已存在多年，双方隔阂越来越深。调解专班没有急于组织双方面对面，而是先后11次单独上门沟通，先听委屈，再讲法理，一点一点把情绪降下来，把事实摆清楚。大村屯村民农上国：
4: 经过乡政府深入大村各户群众我了解情况，和那个养殖场的职工沟通，双方互相谅解，达成协议，这个是结果，满意了。
3: 历史纠纷时间跨度长，牵扯面广，化解难度大。坡河乡把稳情绪作为化解矛盾的先手棋，把疏根源作为精准施策的基础，对每一起历史纠纷实行一案一档、一事一策，完整还原事实原貌。同时联合纳坡县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司法所等力量，吸纳老党员、退休干部参与，形成县乡村三级联动调解格局，真正把法理讲透，把情理说通。茂坡县坡河乡副乡长梁英杰：
5: 历史纠纷时间跨度长，涉及的群众多，我们坚持稳定情绪，再梳理事实，最后依法依规推动解决。
3: 化解不是终点，巩固成效才是关键。坡河乡建立分级分类回访制度，对重要纠纷每季度上门回访，确保协议履行到位，矛盾不反弹。目前全乡八件历史积案全部化解并建立完整档案，无新增积案。茂坡县坡河乡乡长马特：
6: 坚持党建引领，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县乡村联动多部门协同机制，推动矛盾化解在基层。全乡八件历史矛盾纠纷全部化解，新排查矛盾纠纷实现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3: 从背靠背降温到面对面和解，从一案一档到长效回访，坡河乡用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工作，把群众心头的结变成了信任的桥。茂坡县坡河乡乡长马特：
6: 持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又将融媒记者张哲、黄丽婷报道。8月1号晚，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在门前广场举办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百色戏迷越剧团的演员们给现场观众带来了多部经典剧目，与市民游客共庆81建军节。演出在现代越剧《沙家浜智斗》的铿锵唱腔中拉开序幕，紧接着《锦江诗旅》《西厢记之红娘》等折子戏轮番登场，演员们一板一眼的表演将越剧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 市民和游客北京。

0: 才演出吸引，纷纷驻足欣赏。游客朱梦超：
1: 我今天呢是很偶然来到我们百色这边旅游，就来到我们解放街这边，看到我们的一个越剧团这边演出。今天呢看到我们很多演员呢都是退休的老演员，就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真的是神采奕奕的为我们去演出我们的越剧，其实我是很感动，很荣幸也能在这里认识了一般去传唱传扬我们越剧的朋友。
0: 组织本场演出的文艺志愿者黄丽玲介绍说，他们特意选择沙家浜智斗，既是致敬革命先辈，同时也希望通过现代与传统剧目的结合，让更多人走进越剧。百色文艺志愿者黄丽玲：
2: 我们特意上演越剧沙家浜之智斗，以此致敬革命先烈，剧目展现阿庆嫂的机智果敢，尽显越剧独特魅力。我们用心打磨唱腔身段，守好传统底蕴，不断创新推广，走进校园和社区，吸引更多年轻的观众了解和喜爱越剧，让这项非遗越剧持续焕发活力。
0: 据了解，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还将结合传统节庆，持续开展越剧进校园、进社区等惠民演出，让非遗艺术在红城百色不断扎根生长。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连日来，田阳区人社、农机等部门联合广西又江民族商业学校，在该区200,000亩农林生态脱贫产业核心示范区内举办无人机植保专项就业技能培训班，培训共设置32课时，涵盖理论学习、分级实操、设备维护等内容，吸引该区各乡镇及周边地区50多名学员前来参加培训。
0: 那坡县是那坡壮族民歌的发源地，群众素爱唱山歌、听山歌，当地抓住这一文化特点，把移风易俗内容编进山歌里，让老调子唱出新道理，组织非遗传承人创作移风易俗、振兴乡村、文明节亲歌等作品，在广西3月3、那坡汉诞等节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后仰薄葬等新风尚，收到良好成效。
3: 近日，凌云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住建应急等多部门对辖区高层住宅小区开展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夜查，重点核查消防车道是否畅通，有无违规设置路障等行为。针对在部分楼道和疏散通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车等行为，联合小区物业进行了清理。检查组要求物业加大巡查力度，强化日常管理，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行为，确保生命通道时刻畅通。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文化搭台唱响主旋律，法律赋能提振精气神，德保又将两地创新形式让文明实践更有温度。
3: 王永超到田阳区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落细落实各项度汛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苹果乡村照明项目工程竣工，20,000多名群众告别夜间行路难。
3: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

0: 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5: 听百色。
6: 周末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7: 大家快看，研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100年了。
8: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9: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7: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密信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9: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在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8: 因此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10: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7: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8: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9: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8: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10: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

0: 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1: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0: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2: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0: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3: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1: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4: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2: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1: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4: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0: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4: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0: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4: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0: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4: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么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

0: 的孩子。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树残留的温度滚烫地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1: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2: 要是换做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3: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4: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闲不聊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1: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2: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3: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0: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5: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2: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3: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1: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4: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0: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5: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 就永远不会褪色。
0: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1: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2: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3: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4: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0: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6: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7: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4: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3: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8: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9: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10: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知道吗？其实啊，微波炉是一个隐藏的发酵神器，它可是发面高手，可以大大的缩短发酵时间。我们呢，先在微波炉里放一碗清水，加热五分钟。水热了之后啊，不用拿出来，把面团放在水的旁边，靠炉内余温发酵五分钟，再取出面团重新揉光滑，再放回去继续发酵。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可要多观察，等这个面团胀到原来1.5到2杯大的时候啊，就完成了。这样做比常温发酵节省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呢。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

0: 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陈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3: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窑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4: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3: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4: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3: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4: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4: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2: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4: 贝农哦，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2: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啊。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4: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啊，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啊？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2: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4: 是的，
2: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4: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哦，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2: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4: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啊，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 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啊。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啊，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2: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4: 对对对，
2: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4: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嘛，就是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啊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2: 大富大贵，对，
4: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啊，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啊，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2: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4: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2: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4: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哎，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啊，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啊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啊，
2: 有为青年，
4: 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哎，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啊，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啊，我的老师啊，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2: 出发军营。
4: 出发啊，对，带上大红花。
2: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4: 哎，对对对，
2: 梦想成真了。
4: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哦，我当时我就想着，哎，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啊。刚分配去哦，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啊，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哎呦，那个感觉啊，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

0: 会从武装部，我们田连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呢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啊，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啊，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1: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0: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1: 方方正正，
0: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是2014年的12月份退役到现在，
1: 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0: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10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
1: 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
0: 对对对，
1: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0: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1: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0: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
1: 来回就是8个小时。
0: 对，
1: 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
0: 对对对，文化下乡啊。
1: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0: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1: 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0: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是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里等我们演出，那个瞬间你就觉得
1: 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0: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1: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
0: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的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1: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0: 是的，但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

0: 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1: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啊，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0: 我觉得是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啊，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哦，那需要有人去守。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1: 不变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0: 对，
1: 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0: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
1: 啊，
0: 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把基建把乡村呢、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1: 对
0: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教她唱歌啊，这样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这个小伙子一来就发歌词是不是传销啊？
1: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列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进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全部就是
1: 带起来
0: 带起来了以后，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1: 从误解到理解
0: 再
1: 到支持。
0: 对，那现在像我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都认识我了现在
1: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
0: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1: 可以被信任的
0: 对对
1: 对吧，
0: 那个信任的眼神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动力
1: 那您在当地纳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
0: 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也是去教一些舞蹈还有其他的，
1: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
0: 对对对，
1: 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纳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布曼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蒙顶布班布曼就是你是来自
1: 哪个
0: 农
1: 村的。
0: 首先这个名称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我们的定位是属于我们百色 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哎，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东南亚啊，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啊，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哎，大家都是贝农啊，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
1: 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0: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啊，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1: 这个听起来就很嗨。
0: 对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1: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的传承者。
0: 是的，是的。
1: 啊，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
0: 是的，
1: 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
0: 首先是这个语言呢是不押韵啊，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啊，都是以自由式的啊，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吧。比如我那首兜兜兜半楼安佛佛那首。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1: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0: 哎，对，
1: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0: 对对对，
1: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0: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啊，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1: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0: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传情达意嘛啊，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喊个狗没咪声啊，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 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1: 那又到了建军节，在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

0: 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0: 从八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1: 当兵才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才知道什么是孬种和英雄。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续领补贴时间安排不变。记者从百色市卫生健康委获悉，该项惠民新政已在百色全面落地。此前因遗忘、材料不齐、信息变更等原因错失首次申报的家庭，现可继续申领。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德保县医保部门按照上级快捷办的工作要求，聚焦慢性病患者多头跑、反复跑的痛点堵点，联合卫健、财政等部门创新推出门诊特殊慢性病待遇资格认定一站式服务模式，将认定权限前移至定点医疗机构，实现患者在医院内即可完成资格认定和办卡全流程。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3日，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发布第117期《我的代表作》栏目入选作品，广西云、广西日报作品《王的猜想》，《王的猜想》火遍全网。从网友身上，我们得到了什么？上榜。新华网消息，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人民网消息，记者8月3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5规划》，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小到中雨，25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在香港音乐史上，林忆莲是第一个把 Jazz、 R&B、 Hip-Hop、 少剧、京剧、昆曲、百老汇歌剧、黑人灵魂乐甚至藏密经文等文化元素融入音乐当中的人，他开辟了香港全新音乐时代。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林忆莲的《纸飞机》。有人说这是一首能够让人瞬间回到童年的神奇的歌曲，歌词灵感来自于他女儿和在公园里玩耍的小朋友们，前奏里还能听到小朋友们的笑声，感觉特别有生活气息和画面感。

好的，这是来自于林忆莲的《纸飞机》，整首歌感觉特别的简单和干净，就靠一把木吉他打底。林忆莲这次没有用她标志性的高音，而是像说悄悄话一样的轻轻的吟唱，听着就特别的温暖和舒服。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让忙碌的都市人停下来，想起那些最简单的快乐。我觉得比起林忆莲以前那些深情款款的情歌，这首《纸飞机》更像是一封写给童年的情书。后来很多歌手都受他启发，开始创作这类的怀旧歌曲，现在听来依然不过时，每次听到前奏小朋友的笑声，心里都会暖暖的。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4: 百色人自己。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传染病报告管理质量，提高我市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近日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办2026年全市传染病监测预警与信息报告管理培训班。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和右江区各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的分管领导、公共卫生科科长、疫情管理员等近100人参加培训。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林县旧洲镇南河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等开展暑期免费作业辅导志愿服务，30余名中小学生齐聚村部参与，返乡大学生、党员志愿者耐心答疑辅导，同步开展课外阅读、安全宣讲等。此次活动有效盘活了村级阵地资源，破解了外出务工家庭暑期孩子看护难题。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2日，在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设现场，各标段施工人员正加紧作业。该项目上下游水位落差达113.6米，其垂直升船机是目前世界上提升重量最大的全平衡钢丝绳卷扬式升船机，目前施工进展顺利，预计今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2027年上半年完成主要设备安装，具备是通航条件。新华网消息，记者日前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正抓紧研究制定，投资方面将抓住3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消费方面将重点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推动智能产品消费。人民网消息，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达10.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1%。截至2025年，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出口中国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选择。中国正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连接世界供给，为世界带来更多新机遇。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小到中雨，25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

0: 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6: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江美琪，再一次也好。谢谢你江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在节目当中和你一块儿来听好歌，阅读暖文章。今天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中年人最好的活法不是会争，而是会躲。中年人的生活喧嚣又拥挤，孩子的课业，老人的健康，还有忙碌的职场，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年纪，许多人仍然执着于争，争面子，争是非，争一口气。却不知道中年人之后真正的智慧并非在于如何争到了什么，而在于避开了什么。中年不是战场，而是修道场。最好的活法不是会争，而是会躲。躲是非，躲纠缠，躲欲念，躲开一切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它并不是消极怯懦，而是一种清醒的克制，一种成熟的取舍。中年人用躲的方式来守住内心，保存能量，以不争的姿态守护自己和家庭的幸福。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躲开闲事。古人说，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以前觉得这句话真的是有一些冷漠，但是中年以后慢慢发现，这其实是一种智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一旦试图去背负别人的命运，就是自己倒霉的开始。电视剧《老舅》当中，崔国明是最喜欢管闲事的人，无论是谁家的事，他都想掺和一把。郭大炮因为洗头房事件成了全城笑柄，他不躲着也就罢了，还上赶着去给他出主意，让他去找大师去转转运。结果郭大炮真去江边搞转运仪式，撞上了抛尸案，成了替罪羊，被判了缓刑。被判了死缓，崔国明只能收养郭大炮的孩子来为自己轻率的建议负责。他的房子本来就住不开，这样一来家里头更是鸡飞狗跳。还有麻烦精达达，要知道开始的时候，达达是作为一个经常挨揍的艺术家，和崔国明是没有多少交集的。奈何崔国明热心肠，非要找人教他功夫防身，这样一来达达彻底成了他的迷弟，凡事都要跟着他。达达爱惹事的性子也直接导致了崔国明的跨境创业失败。整部剧当中，老舅一事无成，妻子意外去世。如果他不沾染是非，不多管闲事，他本可以是另一个安稳退休的老工程师，妻子也不会跟着他受罪，家庭也会美满很多。归根结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有时间管别人的闲事，就没有精力管好自己的家事。长此以往，被自己忽略的家庭就很容易出现问题，自己也容易陷入到疲惫当中。增广贤文当中有云，知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躲开人多的地方，躲开事多的地方，主动精简圈子，屏蔽那些和自己无关的闲事，才能够把能量收回来，留给自己的事业，也留给自己的家庭。

其次我们要说到的第二点就是躲开烂人。看到过一个故事，卡耐基早年做过一些教育工作，有一回他在课本上冒出来一个自称是记者的人，指控他是商业骗子，说他

的课是抄袭了别人的，卡耐基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值得别人学习的东西。这时候他一听，立刻火冒三丈，在课堂上就和对方理论了起来。他据理力争，不仅是拿出了自己备课的原稿，还找以前的学员来给自己作证。没想到对方又开始攻击他的财务问题。他回去之后整理了自己的财务数据，连夜发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给自己辩白。结果对方看到之后又开始攻击他的形象。这个时候卡耐基才彻底明白，和这样的烂人纠缠下去是没有结果的。那么在和对方纠缠的几个礼拜里，他身心俱疲，上课也无精打采，家里的事情也无心打理。想明白之后，他选择了沉默。他把对方的联系方式拉黑，社交平台屏蔽，无论对方再怎么攻击他，他都不会去做出回应。对方见他不再出面，也有一些自讨没趣，最终偃旗息鼓。卡耐基的生活也重归清净，事业也重新走上了正轨。有位知名作家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倘若无端被狗咬了，难道也要俯下身去反咬一口吗？人生在世，遇到疯狗咬人在所难免，要学会躲开，而不是愤怒回咬。少纠缠，少争辩，任由疯狗狂犬，我自岿然不动，才是成年人应该有的淡定。

第三点，躲开酒局。这几年网上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不喝白酒了。其实不只是年轻人不喝了，很多中年人也不喝了，因为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去参加酒局了。前一阵子看到了博主山哥说起了自己的经历，刚工作那几年他沉迷于参加各种酒局啊，什么同事领导聚餐、老同学聚会、过年亲戚的饭局，他一场都没落下。那个时候他相信人脉就是钱，所以他花了好长时间学习敬酒话术、饭桌礼仪，结果过了几年胃都喝坏了，人脉也没能够变现。每次大佬们在饭桌上答应的好好的，可是下了饭桌就杳无音信了。后来他终于醒悟过来，所谓人脉终究是要看价值的，你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认识多少人都没有用。从那以后，他彻底推掉了酒局，独自拼搏，几年挣扎，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也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饭局这个东西啊，其实是最吞噬着能量的地方，每次喝完酒都像打了一场仗一样，身体和精神双重消耗不说，还很难拿到向上跃迁的机会。真正清醒的中年人只把时间花在两件事上，赚钱和陪伴家人，躲开外在的喧嚣，关注内在的风景，人生才能够拥有长久的富足。再来，我们说到的这个躲是躲开诱惑。人一旦到了中年，尤其是意识到自己可能会频繁地度过此生之后，心里头可能多少会有些不甘，往往会禁不住诱惑，开始寄望于投资暴富。尤其是看到了网上有人几天就能够挣一年的薪水之后，更是会丢掉了最后一丝理智，拿出存款冲进市场去倒腾。曾国藩曾经说过，酒力之事不为，众争之地勿往。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件事情长期无风险高收益，那就不要去做。如果是大家抢着投资、抢着入行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就不要去做。一直都在赚钱的事，要么就是规则失衡，要么是风险没报。大家都去追的事情呢，则意味着溢价已经被兑现，利润也已经被摊薄了。还记得当年 P2P 大火的时候，身边很多人被20%的年化冲昏了头脑，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存款，最终血本无归。暴富没有那么容易啊，天上也不会掉馅饼。当一个中年人能够抵御外界的诱惑，克制内心的贪婪，选择慢慢变富的时候，其实他就赢了大多数人。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就是躲开负债。说一个反常识的现象，如今在 4S 店买车贷款要比全款便宜。比方说你买一辆车，全款可能要付21万，贷款只需要20万，当然前提是你需要在2年之内还上。金融机构怎么会做赔本的买卖呢？一辆全款21万的车贷款买来的，最多最后大多数人都要多还4-5万的利息。那么在过去经济飞速发展，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分期花呗，还有就是信用卡，为了面子，为了提前享受，总要大胆负债。但是如今本来工资收入都在走下坡路了，再像以前一样习惯性负债，很容易把自己拖进深渊里。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到处都需要花钱，一切都以稳为主。作为家里头的顶梁柱，一旦陷入到债务的泥潭，将会是整个家庭的灾难。拒绝负债，拒绝杠杆，保住自己的现金。银行账户里头的存款是中年人的体面，也是中年人扛着家庭往前走的最大底气。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是往回收的，所有的精力、能量、欲望、金钱都要一点一点收回来。年轻的时候精力充沛，身上也没有担子，没有责任，可以肆无忌惮地去挣、去拼、去闯，随意浪费自己的时间和能量。但是中年以后，日子变得琐碎又疲惫，真正的生活智慧是懂得把有限的精力从无尽的消耗当中抽身出来。当我们学会为生活减负，内心往往反倒是变得充实而平静的。躲开那些让你内耗的关系，远离那些让你疲惫的应酬，也躲开那些多余的诱惑吧。把精力和时间省下来，去赚钱，去运动，去陪伴家人，也去好好的爱自己。往后余生，躲开无谓的消耗，守好自己的能量，在复杂的世界里头，愿我们都能够活得简单、平静且自在。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华健带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在这首歌当中，我们的城市领读人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斯提醒。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

0: 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军旅底色铸就担当初心，点滴善行诠释责任与大爱。记者农家新专访凌云县退役军人兰里克。一批新规8月起施行，涵盖退役军人保障、金融消费等民生领域。交警查获一辆核载3人、实载19人的轻型货车，16人违规挤在货箱内，且车辆逾期未年检。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农家新、刘忠正报道：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担当不变。凌云县退役军人兰里克曾是一名消防战士，2年军营淬炼铸就了他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军人本色。退伍后，他从公安岗位到自主创业，身份不断转变，但热心助人、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没变。洪灾驰援、抗疫捐款、助学扶困、助力乡村建设，7年来他累计公益捐赠超240万元，用实际行动温暖万千群众。今天我们记者农家新采访了这位默默行善的退役军人，一起走进他坚守多年的公益初心与暖心故事。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视角，我是家新。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他的短视频，这位退役军人前不久驰援衡州，自掏腰包慰问了困难群众，然后又在贵宾 A 百色主场上捐款10万元给广西的受灾群众。很多人都对他感到非常的好奇，那其中也包括我。今天的新视角带您去认识这位退役军人兰里克。兰里克1980年生，从小听着军号长大的他，2001年毅然参军，在贵州六盘水当消防兵。2年的火场淬炼刻下了军人的底色。退伍后，他进入凌云县公安局工作，后来又从木材加工厂起步，一步步深耕工程领域，走到了今天。
6: 哇，兰总，这张是您当兵的时候的照片，对吗？看着真年轻啊。这个是什么时候拍的呀？
7: 这是我21岁在贵州六盘水消防支队当兵的照片啊。
6: 我听说您的父亲之前长期是在凌云县武装部工作的，那他的这样的工作经历是不是对您参军也有一定的影响呢？
7: 是的，父亲算是我军旅路上最早的引路人。小时候他时常跟我讲军人的使命和责任。他待人处事也一直带着军人严谨正直的作风。从小耳濡目染，所以我对军装、对军人这份职业有着天然的崇敬。
6: 那2年

0: 那这样的军旅生活对您以后工作，还有包括像公益的这样一个事业，是不是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呢？
1: 两年军营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立誓敢上前，责任扛在肩，侯强立行练就的担当，贯穿在我后来创业做公益的每一件事上。
0: 您的这样的一个事业不断的变化，对您后来做公益或者对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每一段经历都让我更懂群众，嗯，公安工作中经过很多家庭的困境，嗯，下乡走访，也深知乡村百姓的难处，嗯，正因亲身体会过生活不易，嗯，创业成功后，才更想尽己所能帮扶他人，无论身份如何转变，想要帮扶群众的初心。
0: 一直没变，嗯，对，非常的感动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刷到过您的短视频，您去横州驰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是感动了很多的网友。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当时看到洪家新闻，嗯，我心里很着急，所以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的相关部门，嗯，对接物资，只要有能力，肯定想第一时间赶过去，嗯。
0: 好像您这也不是第一次冲锋前线了，之前我记得，那波疫情的时候，您也是第一时间就捐款捐物了。好像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突发的事情，您都是第一时间冲在前线的，是吗？
1: 因为当过兵，嗯，
0: 所以危难危难面前，往前冲是本能，嗯，
1: 捐款捐物只是一方面，嗯，
0: 亲自到场，才能精准帮扶，嗯。
2: 这么多年做公益的这个路程来说，您有什么最大的动力吗？
1: 动力来自每一位被我帮助过的人。嗯，
0: 看到他们渡过难关后的模样，我就再难也舍不得停下。嗯，
1: 当然偶尔会感到疲惫。嗯，
0: 但军人的担当提醒我，嗯，
1: 不能辜负那些需要帮助的乡亲。嗯，
2: 不只是救灾、助学。 乡村建设，帮扶困难家庭，一笔笔善款，一次次援手，兰里克的公益脚步从来没停过。近7年来，兰里克个人公益捐赠累计超过240万元。今天，新视角认识了一位退役军人，他不像是画像里的英雄，他更像是一个把军装穿进心里。 把慈善做成了行为习惯的普通人，从灾区到家乡，他的手始终在传递。对我而言，新视角就是看见那些藏在平凡动作里却有闪闪发光的东西。我是嘉欣，关注新视角，我们下期再见。
3: 好，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融媒记者黄腾，右江融媒记者张哲、黄丽婷报道。 8月1号晚，在位于百色解放街的百色友戏越剧活动中心举办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百色戏迷越剧团的演员们带来多部经典剧目，与市民游客共庆八一建军节。演出在现代越剧《沙家浜之智斗》的铿锵唱腔中拉开序幕，紧接着《锦江诗旅》《西厢记之红娘》《范蠡献西施》《帝女花之香天》等折子戏轮番登场。 演员们一板一眼的表演，将越剧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市民和游客被精彩演出吸引，纷纷驻足欣赏。来自外地的游客朱梦超第一次在现场感受越剧，老演员们的全情投入让他颇为动容。
4: 我今天呢是很偶然来到我们百色这边旅游，就来到我们解放街这边，看到我们的一个越剧团这边演出。今天呢看到我们很多演员呢都是退休的老演员，其实看到他们在舞台上。 真的是神采奕奕的为我们去演出我们的越剧，其实我是很感动，很荣幸也能在这里认识了一般去传唱传扬我们越剧的朋友。
3: 剧组这本场演出的文艺志愿者黄丽玲介绍。
5: 他们特意选择《沙家浜智斗》，既是对革命先辈的致敬，也希望通过现代与传统剧目的结合，让更多人走进越剧。
6: 我们特意上演越剧《沙家浜之智斗》，以此致敬革命先烈，进入展现阿庆嫂的机智果敢，尽显越剧独特魅力。我们用心打磨唱腔身段，守好传统底蕴。
0: 不断创新推广，走进校园和社区。

0: 吸引更多年轻的观众了解和喜爱粤剧，让这项非遗粤剧持续焕发。
1: 据了解，百色有戏非遗粤剧传承活动中心还将结合传统节庆，持续开展粤剧进校园、进社区等惠民演出，让非遗艺术在红城百色不断扎根生长。百色融媒记者黄腾、苏源报道，从八月一号起，一批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新规正式实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将获得税收、信贷等扶持，个人贷款必须向借款人明示综合融资成本，社会组织管理进一步规范。一起来了解详细内容。首先关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八月一号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接受学历教育，按国家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招录招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适当放宽，对退役军人创业则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一揽子扶持。个人贷款方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新规也于八月起实施，今后无论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办理个人贷款，都必须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细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多少，谁收的，怎么收，一律说清楚。放贷机构还需在表中承诺，除已列明的收费外，不再收取任何贷款相关费用。社会组织管理也有新动作，民政部出台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施行，明确禁止设立四类分支机构，分别是地域性的、姓氏宗亲的、会员明显重合的以及名称或业务范围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同时，分支机构不得再下设分支机构，也不得以中心、研究会、研究院等法人组织名称命名。同样是社会组织领域，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也于八月起实施。新规要求，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实行清单管理。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设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此外，本月还有多项新规值得关注。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和3类粉尘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海关总署新规则要求，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接下来和您关注今天的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通讯员黄海滨、黄家乐报道。近日，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右江二大队在辖区开展交通整治时，查获一辆轻型厢式货车违法载人，合载三人的货车竟搭载了19人，其中16人挤在货箱内。当天，民辅警在右江区龙川镇路段开展务工务农车辆专项整治行动，当检查到一辆轻型厢式货车时，执勤警员一打开货车门，里面的场景让人大吃一惊。
2: 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1: 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车还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属于逾期未年检。据驾驶人李某交代，车辆为其老板所有，他因务工繁忙疏忽了年检时限。当天，车上人员均为同在洞好村蔬菜基地干活的同事，下班后他顺路送大家回家，未收取任何费用。驾驶人李某：
3: 为什么要给他们做货箱呢？你知道这是违法的吗？
4: 知道违法，那侥幸心理，那路也不远，各公里左右，让他们上车。
1: 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右江二大队民警黄雪苗：
5: 货车车厢仅用于装载货物，绝无载客使用条件，缺少安全带等安全防护装置，突发状况下极易造成多人磕碰受伤，大规模载人隐患巨大，车辆定期年检可及时消除车辆故障，逾期未检车辆上路风险重重。
1: 警方对李某的两项违法行为依法分别作出处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右江二大队民警黄雪苗：
5: 请各位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务工人员出行应当选择合规载客车辆，切勿图便利搭乘货车车厢。
1: 合载三人的小货车竟硬

0: 生生塞下了19个人。16名务工群众挤在毫无防护的货箱里，再加上车辆逾期未年检，双重隐患叠加，实在让人后怕。不少务工朋友总觉得短途出行不收车费就不算大事，抱着侥幸心理坐进了货车货箱。但交通安全从来没有近路免责一说，一旦急刹车发生碰撞，很容易造成群伤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大家外出务工时，一定要选择客运班车、合规面包车等载客车辆，把安全牢牢握在自己手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只有严守交规才能平安往返。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韦瑞、冯燕妮、于先蕊报道。近日，西林县古丈镇第5届古融杯五人制男子足球赛顺利收官，9支足球队伍历经多轮鏖战，献上一场场充满乡土气息的乡村体育盛会。接地气的本土牛猪羊鹅特色奖品成为赛场内外热议的亮点。决赛当晚，西平乡队、黑山羊俱乐部队、恒启工程队、青兰教育队4支队伍同台竞技。赛场上，参赛球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突破、传球、射门等精彩场面接连不断，展现出昂扬的体育风采。赛场边人头攒动，周边群众纷纷到场观赛助威，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浓厚。最终，恒启工程队凭借稳定的赛场发挥，斩获本次赛事冠军。此次大赛不仅决出4强队伍，还评选出优秀裁判员、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最佳球迷等多个奖项。赛事的奖品也极具农家特色，冠军队斩获本地大黄牛一头，亚军队收获本土土猪一头，季军队伍赢得本地山羊一只，第4名的队伍也获得了本地大鹅4只。接地气的乡土奖品让乡村足球赛事氛围感拉满。恒启工程队球员王豪：
1: 本次比赛特别感谢古融足球俱乐部和古丈镇同心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的这次比赛，并丰富了我们全县足球爱好者的休闲生活，更加烘托了整个西林县的足球氛围。
0: 据了解，古丈镇古融杯足球赛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参赛队伍涵盖古丈镇本土，同时吸引了周边乡镇的足球爱好者参赛。赛事以足球为纽带，以体育凝聚人心，不断丰富基层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干群合力，持续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广西台记者韦一飞、高瑞，百色融媒记者唐雅平报道。半个多月前，在衡州洪水中被成功救出的越南籍孕妇韦世柳，于7月16号在衡州市妇幼保健院顺利产下一名6斤6两的男婴，母子平安。消息传来，牵挂这场生死救援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如今宝宝即将满2周，这一家子过得怎么样呢？产妇韦世柳家属班先生：
2: 宝宝出生6斤6两吧，还是蛮开心的，
3: 就感激他们嘛，很多人都在帮我们嘛。
0: 时间回到7月7号，洪水将衡州市云表镇亚坡村围成孤岛，怀孕38周的韦世柳突然见红腹痛，紧急求助传来后，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联合医护人员和本地的退役军人组成突击小组前往被困村落，在洪水里漂了3个多小时，当船的油只剩下半格时，一路人被迫弃舟徒步进村。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妇产科主任秦立春：
4: 那个淤泥太深了，高过我们的膝盖，然后我们穿的鞋去也还埋在那个泥泞里面，然后我们就徒步赤脚走进那个孕妇家，脚下什么东西都有，垃圾啊、木棍、玻璃啊。
0: 深夜零时，一行人终于抵达孕妇家中。经检查，韦世柳虽有产征，胎心正常，但因情绪焦虑且当晚不具备转运条件，只能先就地安抚。7月8号下午，救援人员展开2路水路接力转运。然而，当冲锋舟行至距岸边约2米处时，因水位过浅，再次受阻。下午5点多，一行人

0: 终于顺利靠岸。120救护车将孕妇送至衡州市人民医院，后转至衡州市妇幼保健院。7月16号，男婴平安降生。一直牵挂着母子情况的救援队员们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地。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指导员梁广
1: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这个队员们，很开心的，哎呀，鼓掌的都有。
0: 如今班先生一家正慢慢回归日常，他说家里正在着手清扫，预计一两个月就能搬回。洪水曾陷他们于困境，却是救援的速度与温情护住了新生命的平安降临。眼下家园正一寸寸修补，日子也正一天天重启，所有的艰难终将化作前行的底气。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0: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

0: 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右江区聚焦计量公平、地标保护、质量安全三大关键环节，全面推进芒果市场专项监管行动，用心守护百色芒果国家地理标志品牌。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西林县浦河苗族乡大河村岩孟屯的火龙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红彤彤的果实长势喜人。目前，基地火龙果采收、销售工作同步推进，将通过线下收购、线上订单等多种渠道销往各地。广西新闻网消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通航。南宁市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布局，以精准招商牵引项目落地，以产业园区、筑牢承载平台，招商质效持续攀升，稳步将通道区位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产业优势。经济发展盛世，一幅港产联动向海图强的壮阔画卷在雍城大地徐徐铺展。新华网消息，来自上海海关的统计显示，近年来中国制造的合成钻石，又称培育钻石，出口呈突飞猛进之势。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申报一般贸易出口相关产品达14.1亿元，同比增长65.3%。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从水利部获悉，2025年全国用水总量5944.5亿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我国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持续提升，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小到中雨，25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陈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5: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窑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2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6: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 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5: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6: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5: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6: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4: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6: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4: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6: 贝农哦，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4: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啊。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6: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啊，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啊，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4: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6: 是的，
4: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6: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哦，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4: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6: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啊，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啊。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4: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6: 对对对，
4: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6: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其实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尊重我的这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4: 大富大贵，对，
6: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4: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6: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4: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6: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18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又应征入伍， 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啊，
4: 有为青年，
6: 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哎，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啊，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啊，我的老师啊，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4: 出发军营，
6: 出发啊，对，带上大红花。
4: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6: 哎，对对对，
4: 梦想成真了。
6: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哦，我当时我就想着，哎，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啊。刚分配去哦，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啊，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哎呦，那个感觉啊，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呢，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啊，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啊，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4: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6: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4: 方方正正，
6: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4: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6: 我是2014年的12月份退役到现在，
4: 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6: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10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
4: 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
6: 对对对，
4: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6: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4: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6: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
4: 来回就是8个小时。
6: 对，
4: 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
6: 对对对，文化下乡啊。

0: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1: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0: 嗯，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1: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是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里等我们演出，那个瞬间你就觉得
0: 那个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1: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0: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
1: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的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0: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1: 是的，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0: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啊、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1: 我觉得是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啊，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哦，那需要有人去守。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0: 不变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1: 对，
0: 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1: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
0: 啊，
1: 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把基建把乡村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0: 对。
1: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教她唱歌让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这个小伙子一来就发歌词是不是传销
0: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列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进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全部就是
0: 带起来
1: 带起来了以后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0: 从误解到理解再到支持。
1: 对，那现在像我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

0: 哦，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啊都认识我了，现在啊，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啊。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啊，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可以被信任的。哎，对对，那个信任的眼神啊，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笑> 动力。那您在当地那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
1: 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啊，也是去教一些舞蹈啊，还有其他的，
0: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啊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1: 是的。
0: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那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
1: 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布曼呢，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哎，蒙顶布曼呢，布曼就是哎，你是来自哪个农村的？首先这个名称哦，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啊，我们的定位是 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哎，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 东南亚啊，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啊。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 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哎，大家都是贝农啊，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
0: 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就是影响还是挺大的。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1: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
0: 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啊，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1: 对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0: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
1: 的传承者。是的，是的，
0: 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
1: 是的，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吗？首先是这个语言，语言呢是不押韵啊，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 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啊，都是以自由式的哦。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吧。比如我那首哆哆哆班楼安佛佛那首， 安佛佛，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0: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1: 哎，对，
0: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1: 嗯、对对对，
0: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1: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啊，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0: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1: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
0: 嗯，
1: 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
0: 传
1: 情达意嘛啊。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喊个狗妹咪什么啊。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0: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哎，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0: 那又到了建军节，再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0: 从八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1: 当兵这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这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这知道什么是孬种和英雄。

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2: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4: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352朋友圈，我是小新。今天开场的歌曲来自于卓文萱，叫《幸福氧气》，传递出一种满满的幸福感，你感受到了吗？中午下班的路上，幸福感还是蛮强的。生活总有大大小小的考验，从容安排日常，晴热天气做好防暑，多雨时节留意预警，照顾好自己是每天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和任务。

门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还有台风的动态。近期白色是多分散阵雨，局地是雷阵雨，午后气温攀升，体感闷热潮湿，外出常备雨具，防范短时强降雨带来的路面湿滑和低洼积水。那么接下来重点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目前它路径依然存在较大变数，气象部门研判在8月5号之前对我国近海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大家不要轻信各类非官方网传的台风消息，一切以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为准。那么今天呢，又将趋势小到中雨，有这个降雨的可能。现在看起来的外边呢也是有点阴天啊。那么气温呢是在25到31摄氏度之间。

0: 好的，一首阳光路上，只要心中有阳光，是的，每一条都是阳光大道。好了，接下来关注路况的信息。
1: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0: 好了，这个点呢，在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啊，也就是百色起纪念园东门一号门往城碧湖方向哦，这段路呢，不管是进城还是出城，拥堵的都非常的严重，排的长龙呢很长，所以呢，就是如果呢是想要往那个方向去的话呢，看看呢，这最好是绕道了，不要再过去那边添堵了。同时呢，在火车站周边呢，这里交通压力也是逐渐的增大。接下来关注一下老城区，金地商城往市政府方向呢，这个向阳路的路段呢拥堵了，蘑菇亭的公交车停靠站在这里呢也是车辆密集。东风的十字路口，不管往哪个方向的车流量也都是在增多当中，尤其是在东风菜市的门口以及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另外呢，在逸夫小学的路口往市医院侧门的这个城乡路的路段呢，也是有点密集。另外呢，在电信的十字路口这里呢，车辆也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右一附院的门口和老年大学往森林中学城方向，这里呢车辆也是越来越多。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路况信息，接下来来一首彭坦的 Someday。

哼了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我们的1052朋友圈。汛期降雨多发，高速公路的边坡桥梁安全备受大家的关注。如今呢，咱们广西高速防汛已经迎来科技升级了， AI 预警搭配无人机巡查，打造立体化防汛的智慧大脑。广西交投搭建高速公路应急指挥平台，整合30000多路监控摄像头和数百套边坡监测预警系统、雨量监测设备，搭配 AI 视觉分析大模型，实现24小时不间断监测。过去人工巡查难以抵达的高山边坡悬崖路段，现在依靠无人机巡飞集群，化身空中侦察兵，能够精准地排查边坡淤堵、防护设施破损、路面积水等隐患。咱们白色多条高速路段已经常态化使用无人机开展汛期巡检了。这套系统呢，形成完整的处置闭环，一旦监测到边坡位移、路面险情，系统就会自动分级预警，第一时间推送信息给养护路政工作人员，快速开展处置。依靠空地一体的巡查模式，把隐患排查从事后处置转向提前预判。小新呢也提醒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就遇到暴雨天气，留意高速沿线的电子情报板的这个提示，遇到管制路段服从工作人员指挥，安全第一。

前段时间呢，持续的强降雨，咱们广西局部地区遭遇了汛情。那么不少的网友，尤其是外地的网友，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之后呢，就误以为广西全域受灾，纷纷取消来广西旅游的行程。那么近日呢，中国旅游协会发布倡议书《风雨已过，广西安好》，理性澄清网络上的片面信息。倡议书提到，本次受灾范围仅限局部的县市部分乡镇，广西11个地市绝大多数核心景区呢是正常开放的，航班、高铁、高速公路通行稳定。片面的灾情片段被放大，造成游客误解，对广西文旅行业带来不小的冲击。协会倡议全国旅游从业者客观真实地传递广西旅游现状，向游客说明景区开放状态、各类暑期的文旅优惠的一些信息。像咱们百色还有崇左、桂林、北海等热门的目的地，山水风光恢复如常。那暑期的学生门票优惠也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在这儿呢，小欣姐想和我们的听友们说哈，出游之前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平台去核实景区的开放状态，不信谣不传谣。那如果呢有外地的亲友计划来百色游玩，大家不妨多多推荐，欢迎大家来到百色，感受我们独特的峡谷风光和特色美食。

0: 演讲能力。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12:35，此时此刻你收听的是 FM105.2 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那么刚刚我们听完的这首歌是不是感觉很深情，来自于黎明的深深恋你。好，一首歌曲过后呢，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那么此时此刻呢，拥堵的路段有四个哈。那么先来关注一下拥堵的最为严重的就是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那么一直到隧道口这里哈，进城的方向呢是排着长队，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所缓解了，所以呢大家尽量的是不要过那边去添堵了。另外呢，在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呢也是堵到了锦华新天地这儿了，同时呢在右一附院的门口同样也是拥堵的，那么车辆呢也是排到了百家汇路口。另外呢，在恒基广场这个新兴路的这个路段呢，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多，包括金世纪商城门口的路段车流量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了。火车站周边呢，包括福源院的这个四周这里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缓慢通行当中，如果路过的话呢，要保持耐心，保持好车速和车距。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画的重点呢是跟健康有关的。近期持续高温多雨，积水增多，这个花蚊子呢更加活跃了。广西正式进入登革热高发时段。登革热依靠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蚊子叮咬传播，典型症状是突发高烧、浑身肌肉关节酸痛、起皮疹。疾控专家提醒，预防登革热的核心就是8个字：清积水。不止8个字了哈，12个字：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和快就医。那么居家呢，要及时的清理花盆的托盘、废旧的瓶瓶罐罐，还有轮胎里的积水，不给蚊虫呢留下繁殖的空间。那早晚蚊虫活跃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外出呢，最好是穿浅色的长裤、长袖，裸露的皮肤呢要涂抹驱蚊液。家里安装纱窗、蚊帐，合理使用正规电热蚊香液。一旦被蚊虫叮咬之后持续发烧，不要自行吃药硬扛，要尽快前往医院就诊，主动告知医生户外活动的经历。户外的露营啊、进山游玩的这些朋友呢，一定要做好全套防护。家中的老人小孩抵抗力偏弱，更是重点防范对象。

来自黄雅丽的远方有多远，不管有多远，只要你出发就能抵达。说到出发，咱们这个外出旅游啊，出差呀，之前呢，如果呢忘记 更改微信地震预警小程序当中的这个地址，可能呢你在外地呢就收不到这个家乡的一个地震的预警信息，或者呢是收不到当地的这个预警的信息。那么现在呢，微信地震预警小程序呢上线了新的功能，就是这个位置的更新还有震感的汇聚，这两个功能有多重要呢？ 全新的位置更新功能是可以自动识别你所在的地方，提醒大家更新预警的位置，预警是跟随人而移动的。另外呢，新增了一个震感汇聚，就是地震发生之后大家可以上报自身感受到的摇晃的等级，然后系统呢就汇总生成震感分布图，方便大家了解各地受灾的情况，也为应急部门提供参考。 那怎么设置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中国地震台网的小程序，开启预警通知权限，把家人常用的手机也一并设置了吧。要记住，这个地震预警呢，不是预测地震，是和地震波赛跑，争取避险的黄金时间。

0: 一二三，不是真正的
1: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2: 但我是，
1: 因为我有1052朋友圈。
3: 1052朋友圈是您居家旅行必备良药，专治各种不开心。
0: 好的，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关注一下微博上的热搜。今天呢有个热搜话题叫打工人三件套集体大涨价了。这个过去啊，我们买电子产品的经验是

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今天买不起那就等等，等新的出来，这上一代呢就会降价。但是啊，今年情况变了，电脑涨了，手机涨了，就连每天通勤的小电驴也贵了。这三样东西呢，刚好构成了打工人的三件套：电脑负责生产力，手机负责随时在线，电动车负责每天通勤。他们是打工人保住饭碗的工具。那今年呢，这三样刚需设备价格是同步上调，涨价的主要原因是 AI 产业抢占芯片产能，消费级电子产品的成本上涨了，叠加电动车原材料新国标带来的成本增加。那不少网友感慨说啊，工资涨幅平缓，谋生工具却越来越贵了。大家更换设备呢，要理性的规划，能用就先凑合着用吧，不要盲目的更新。好了呢，还有一个热搜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哈，就是空调不制冷，这个呢记得要清理一下空调。这是源于河南的一名网友，感觉家里空调不制冷，而且呢越吹越热，出风口还飘着一股酸臭味，怎么回事呢？于是呢就报修。这师傅上门检查之后呢，从外机的散热片上撕下一层厚厚的像棉被一样的毛絮混合物，这个就是毛絮混着灰尘。这撕下来之后呢，机器就瞬间复活了，制冷的效果呢嘎嘎的。所以网友说，这哪是空调，这是给外机盖了一层羽绒被吧。所以如果发现家里的空调不制冷有异味啊，别急着喊维修，先看看外机清理一下。而且呢，这个家里空调的滤网啊，得记得要定期的清理，积攒厚厚的灰尘霉菌不仅制冷变差，这个吹风还会诱发呼吸道的不适，所以呢要定期的深度清洁空调。好了，那今天呢节目呢就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各位午安，马克巴卡，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在这儿依然不见不散，拜拜。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0: 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子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子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子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列事情经历之后，张子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八路军小侦察员。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0: 明啊！
1: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
2: 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
1: 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
3: 唉，
1: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现实中你多丑，我们都知道。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

0: 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在香港音乐史上，林忆莲是第一个把 Jazz、 R&B、 Hip Hop、 少剧、京剧、昆曲、百老汇歌剧、黑人灵魂乐，甚至藏密经文等文化元素融入音乐当中的人。她开辟了香港

好的，这是来自于林忆莲的《纸飞机》，整首歌感觉特别的简单和干净，就靠一把木吉他打底。林忆莲这次没有用她标志性的高音，而是像说悄悄话一样的轻轻的吟唱，听着就特别的温暖和舒服。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让忙碌的都市人停下来，想起那些最简单的快乐。我觉得比起林忆莲以前那些深情款款的情歌，这首《纸飞机》更像是一封写给童年的情书。后来很多歌手都受他启发，开始创作这类的怀旧歌曲，现在听来依然不过时，每次听到前奏小朋友的笑声，心里都会暖暖的。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4: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4: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5: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4: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5: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6: 欢迎收听 FM105.1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分。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军旅底色铸就担当初心，点滴善行诠释责任与大爱。记者农家新专访凌云县退役军人兰里克。一批新规8月起施行，涵盖退役军人保障。

0: 金融消费等民生领域。交警查获一辆核载三人、实载19人的轻型货车，16人违规挤在货箱内，且车辆逾期未年检。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农家鑫、刘忠正报道：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担当不变。凌云县退役军人兰里克曾是一名消防战士，2年军营淬炼铸就了他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军人本色。退伍后，他从公安岗位到自主创业，身份不断转变，但热心助人、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没变。洪灾驰援、抗疫捐款、助学扶困、助力乡村建设，7年来他累计公益捐赠超240万元，用实际行动温暖万千群众。今天我们记者农家鑫采访了这位默默行善的退役军人，一起走进他坚守多年的公益初心与暖心故事。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视角，我是家鑫。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他的短视频？这位退役军人前不久驰援衡州，自掏腰包慰问了困难群众，然后又在贵宾 A 百色主场上捐款10万元给广西的受灾群众。很多人都对他感到非常的好奇，那其中也包括我。今天的新视角带您去认识这位退役军人兰里克。兰里克，1980年生，从小听着军号长大的他，2001年毅然参军，在贵州六盘水当消防兵。2年的火场淬炼，刻下了军人的底色。退伍后，他进入凌云县公安局工作，后来又从木材加工厂起步，一步步深耕工程领域，走到了今天。
2: 哇，兰总，这张是您当兵的时候的照片，对吗？看着真年轻啊！这个是什么时候拍的呀？
3: 这是我21岁在贵州六盘水消防支队当兵的照片啊。
2: 我听说您的父亲之前长期是在凌云县武装部工作的，那他的这样的工作经历是不是对您参军也有一定的影响呢？
3: 是的，父亲算是我军旅路上最早的引路人。小时候他时常跟我讲军人的使命和责任。他待人处事也一直带着军人严谨正直的作风。从小耳濡目染，所以我对军装、对军人这份职业有着天然的崇敬。
2: 那2年的这样的军旅生活，对您以后工作，还有包括像公益的这样一个事业，是不是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呢？
3: 2年军营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遇事敢上前，责任扛在肩，火场历行练就的担当，贯穿在我后来创业、做公益的每一件事上。
2: 您的这样的一个事业不断的变化，对您后来做公益或者对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其实每一段经历都让我更懂群众。公安工作中见过很多家庭的困境，下乡走访，也深知乡村百姓的难处。正因亲身体会过生活不易，创业成功后才更想尽己所能帮扶他人。无论身份如何转变，想要帮扶群众的初心一直没变。
2: 对，非常的感动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刷到过您的短视频，您去衡州驰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是感动了很多的网友。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3: 当时看到洪灾新闻，我心里很着急，所以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的相关部门，对接物资，只要有能力肯定想第一时间赶过去。
2: 好像您这也不是第一次冲锋前线了，之前我记得，那波疫情的时候，您也是第一时间就捐款捐物了。好像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突发的事情，您都是第一时间冲在前线的，是吗？
3: 因为当过兵，所以危难面前，往前冲是本能。捐款捐物只是一方面，亲自到场，才能精准帮扶。
2: 这么多年做公益的这个路程来说，您有什么最大的动力吗？
3: 动力来自每一位被我帮助过的人。看到他们渡过难关后的模样，我就再难也舍不得停下。当然偶尔会感到疲惫，但军人的担当提醒我，不能辜负那些需要帮助的乡亲。

0: 不只是救灾、助学、乡村建设、帮扶困难家庭，一笔笔善款，一次次援手，兰里克的公益脚步从来没停过。近7年来，兰里克个人公益捐赠累计超过240万元。今天，新市长认识了一位退役军人，他不像是画像里的英雄。 他更像是一个把军装穿进心里、把慈善做成了行为习惯的普通人。从灾区到家乡，他的手始终在传递。对我而言，新视角就是看见那些藏在平凡动作里却有闪闪发光的东西。我是嘉欣，关注新视角，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继续关注新闻。百色戎媒记者黄腾、又将戎媒记者张哲、黄丽婷报道。8月1号晚，在位于百色解放街的百色友戏越剧活动中心，举办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百色戏迷越剧团的演员们带来多部经典剧目，与市民游客共庆八一建军节。演出在现代越剧《沙家浜之智斗》的铿锵唱腔中拉开序幕。 紧接着，锦江诗旅、西厢记之红娘、范蠡献西施、帝女花枝、香天等折子戏轮番登场，演员们一板一眼的表演，将越剧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市民和游客被精彩演出吸引，纷纷驻足欣赏。来自外地的游客朱梦超第一次在现场感受越剧，老演员们的全情投入让他颇为动容。
2: 我今天呢是很偶然来到我们百色这边旅游，就来到我们解放街这边看到我们的一个越剧团这边演出。今天呢看到我们很多演员呢都是退休的老演员，其实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真的是神采奕奕的为我们去演出我们的越剧，其实我是很感动、很荣幸也能在这里认识了一。
3: 班去传唱传扬我们越剧的朋友。剧组这本场演出的文艺志愿者黄丽玲介绍，他们特意选择沙家浜智斗，既是对革命先辈的致敬，也希望通过现代与传统剧目的结合，让更多人走进越剧。我们特意上演越剧《沙家浜之智斗》，以此致敬革命先烈。
4: 静物展现阿庆嫂的机智果敢尽显越剧独特魅力。我们用心打磨唱腔身段，守好传统底蕴，不断创新推广，走进校园和社区，吸引更多年轻的观众了解和喜爱越剧，让这项非遗越剧持续焕发。
1: 据了解，百色友戏。 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还将结合传统节庆，持续开展越剧进校园、进社区等惠民演出，让非遗艺术在红城百色不断扎根生长。百色戎媒记者黄腾、苏源报道：从8月1号起，一批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新规正式实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将获得税收信贷等扶持，个人贷款必须向借款人名是综合融资成本。 社会组织管理进一步规范。一起来了解详细内容。首先关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接受学历教育，按国家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招录招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适当放宽。 对退役军人创业，则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一揽子扶持。个人贷款方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新规也于8月起实施。今后，无论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办理个人贷款，都必须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细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多少、谁收的、怎么收，一律说清楚。 放贷机构还需在表中承诺，除已列明的收费外，不再收取任何贷款相关费用。社会组织管理也有新动作，民政部出台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明确禁止设立4类分支机构，分别是地域性的、姓氏宗亲的、会员明显重合的，以及名称或业务范围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同时，

0: 分支机构不得再下设分支机构，也不得以中心、研究会、研究院等法人组织名称命名。同样是社会组织领域，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也于八月起实施。新规要求，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实行清单管理。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设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此外，本月还有多项新规值得关注。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和3类粉尘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海关总署新规则要求，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接下来和您关注今天的交警在线，百色荣媒记者唐雅平、通讯员黄海滨、黄家乐报道。近日，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右江二大队在辖区开展交通整治时，查获一辆轻型厢式货车违法载人，和载三人的货车竟搭载了19人，其中16人挤在货箱内。当天，民辅警在右江区龙川镇路段开展务工务农车辆专项整治行动。当检查到一辆轻型厢式货车时，执勤警员一打开货车门，里面的场景让人大吃一惊。
1: 9、10、11、12、13、14、15、16、17、18、19、20。
0: 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车还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属于逾期未年检。据驾驶人李某交代，车辆为其老板所有，他因务工繁忙疏忽了年检时限。当天，车上人员均为同在洞好村蔬菜基地干活的同事。下班后，他顺路送大家回家，未收取任何费用。驾驶人李某：
2: 为什么要给他们坐货箱呢？你知道这是违法的吗？
3: 知道违法，那侥幸心理，那路也不远，各公里左右，让他们上车。
0: 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右江二大队民警黄雪苗：
4: 货车车厢仅用于装载货物，绝无载客使用条件，缺少安全带等安全防护装置，突发状况下极易造成多人磕碰受伤，大规模载人隐患巨大，车辆定期年检可及时消除车辆故障，逾期未检车辆上路风险重重。
0: 警方对李某的两项违法行为依法分别作出处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右江二大队民警黄雪苗：
4: 请各位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务工人员出行应当选择合规载客车辆，切勿图便利搭乘货车车厢。
0: 和载三人的小货车竟硬生生塞下了19个人，16名务工群众挤在毫无防护的货箱里，再加上车辆逾期未年检，双重隐患叠加，实在让人后怕。不少务工朋友总觉得短途出行不收车费就不算大事，抱着侥幸心理坐进了货车货箱，但交通安全从来没有进路免责一说，一旦急刹车发生碰撞，很容易造成群伤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大家外出务工时，一定要选择客运班车、合规面包车等载客车辆，把安全牢牢握在自己手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只有严守交规才能平安往返。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西林荣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韦瑞、冯燕妮、于先蕊报道。近日，西林县古丈镇第五届古荣杯五人制男子足球赛顺利收官，九支足球队伍历经多轮鏖战，献上一场场充满乡土气息的乡村体育盛会。接地气的本土牛猪羊鹅特色奖品成为赛场内外热议的亮点。决赛当晚，西平乡队、黑山羊俱乐部队、恒启工程队、青兰教育队四支队伍同台竞技。赛场上，参赛球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突破、传球、射门等精彩场面接连不断，展现出昂扬的体育风采。赛场边人头攒动，周边群众纷纷到场观赛助威，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浓厚。最终，恒启工程队凭借稳定的赛场发挥，斩获本次赛事冠军。此次大赛不仅决出四强队伍，还评选出优秀裁判员、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最佳球迷等多个奖项。赛事的奖品也极具

0: 与农家特色，冠军队斩获本地大黄牛一头，亚军队收获本土土猪一头，季军队伍赢得本地山羊一只，第四名的队伍也获得了本地大鹅四只，接地气的乡土奖品让乡村足球赛事氛围感拉满。恒启工程队球员王豪：
1: 本次比赛特别感谢古榕足球俱乐部和古丈镇同心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了这次比赛，并丰富了我们全县足球爱好者的休闲生活，更加烘托了整个新林县的足球氛围。
0: 据了解，古丈镇古榕杯足球赛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参赛队伍涵盖古丈镇本土，同时吸引了周边乡镇的足球爱好者参赛。赛事以足球为纽带，以体育凝聚人心，不断丰富基层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干群合力，持续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广西台记者韦一飞、高瑞，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报道。半个多月前，在衡州洪水中被成功救出的越南籍孕妇韦世柳，于7月16号在衡州市妇幼保健院顺利产下一名6斤6两的男婴，母子平安。消息传来，牵挂这场生死救援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如今宝宝即将满2周，这一家子过得怎么样呢？产妇韦世柳家属班先生：
2: 宝宝出生6斤6两吧，还是蛮开心的，
3: 就感激他们嘛，很多人都在帮我们嘛。
0: 时间回到7月7号，洪水将衡州市云表镇亚坡村围成孤岛，怀孕38周的韦世柳突然见红腹痛，紧急求助传来后，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联合医护人员和本地的退役军人组成突击小组前往被困村落，在洪水里漂了3个多小时，当船的油只剩下半格时，一路人被迫弃舟徒步进村。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妇产科主任秦立春：
4: 那个淤泥太深了，高过我们的膝盖，然后我们穿的鞋去也还埋在那个泥泞里面，然后我们就徒步赤脚走进那个孕妇家，脚下什么东西都有，垃圾啊、木棍、玻璃啊。
0: 深夜零时，一行人终于抵达孕妇家中。经检查，韦世柳虽有产征，胎心正常，但因情绪焦虑且当晚不具备转运条件，只能先就地安抚。7月8号下午，救援人员展开2路水路接力转运。然而，当冲锋舟行至距岸边约2米处时，因水位过浅，再次受阻。下午5点多，一行人终于顺利靠岸。120救护车将孕妇送至衡州市人民医院，后转至衡州市妇幼保健院。7月16号，男婴平安降生。一直牵挂着母子情况的救援队员们，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地。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指导员梁广：
5: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这个队员们，很开心的，鼓掌的都有。
0: 如今班先生一家正慢慢回归日常，他说家里正在着手清扫，预计1-2个月就能搬回。洪水曾陷他们于困境，却是救援的速度与温情护住了新生命的平安降临。眼下家园正一寸寸修补，日子也正一天天重启，所有的艰难终将化作前行的底气。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7: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6: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7: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8: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6: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是一本浩瀚的书，
14: 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13: 听百色。
15: 周末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16: 大家快看，研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百年了。
17: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18: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

0: 全部的希望。
1: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在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2: 因子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1: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3: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2: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1: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2: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1: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4: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5: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6: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2: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3: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4: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7: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1: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4: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7: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2: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7: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

0: 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1: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0: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1: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0: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么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2: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滚烫的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3: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4: 要是换做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1: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5: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嫌不了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3: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4: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1: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2: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0: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4: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1: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3: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1: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

0: 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1: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2: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1: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3: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4: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0: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5: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1: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6: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7: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8: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9: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10: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11: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知道吗？其实啊，微波炉是一个隐藏的发酵神器，它可是发面高手，可以大大的缩短发酵时间。我们呢，先在微波炉里放一碗清水，加热五分钟。水热了之后啊，不用拿出来，把面团放在水的旁边，靠炉内余温发酵五分钟，再取出面团，重新揉光滑，再放回去继续发酵。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可要多观察，等这个面团胀到原来1.5到2杯大的时候啊，就完成了。这样做比常温发酵节省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呢。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续领补贴时间安排不变。记者从百色市卫生健康委获悉，该项惠民新政已在百色全面落地。此前因遗忘、材料不齐、信息变更等原因错失首次申报的家庭，现可继续申领。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德保县医保部门按照上级快捷办的工作要求，聚焦慢性病患者多头跑、反复跑。

0: 好的痛点堵点，联合卫健、财政等部门创新推出门诊特殊慢性病待遇资格认定一站式服务模式，将认定全县前一至定点医疗机构，实现患者在医院内即可完成资格认定和办卡全流程。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3日，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发布第一为期期我的代表作栏目入选作品，广西云广西日报作品王的猜想，王的猜想火遍全网。从网友身上我们得到了什么？上榜。新华网消息，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人民网消息，记者8月3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小到中雨，25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明年今日》，这首歌由林夕作词，陈晓霞作曲，是歌曲十年的粤语版本。作词人用极其细腻的笔触写进了失恋之后那种对时间流逝的无力感，即使过了很多年，也未必真正能放下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下一首歌来听刘志佳带来《热带雨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志佳带来的《热带雨林》。这首歌以热带雨林的潮湿和茂密为意象，描绘了被困在回忆里的情感状态。雨林里每片叶子都在滴水，就像每段回忆都在无声地长出新的根系，怎么也走不出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郭靖带来《遇见新的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遇见新的我》。郭靖澄澈的嗓音唱出了一种破茧重生的勇气，告别旧的自己不是为了否定过去，而是为了遇见那个更好更完整的新的我。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笔畅带来《天使之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带来的《天使之城》。这首歌以天使之城洛杉矶为背景，描绘了一个人在异乡孤独漂泊的心境。但即使身处陌生的城市，我们也要相信爱与温暖从未走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远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追风的飞鸟》。这首歌的歌词以追风的飞鸟为隐喻，描绘人生旅途中的追寻者在泥泞中跌倒与岁月浪潮中成长的主题。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7: 这里是 FM105.2，
8: 资讯抢先听。
9: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传染病报告管理质量，提高我市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近日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办2026年全市传染病监测预警与信息报告管理培训班，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和右江区各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的分管领导、公共卫生科科长、疫情管理员等近100人参加培训。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林县旧洲镇南河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等，开展暑期免费作业辅导志愿服务，30余名中小学生齐聚村部参与，

返乡大学生、党员志愿者耐心答疑辅导，同步开展课外阅读、安全宣讲等。此次活动有效盘活了村级阵地资源，破解了外出务工家庭暑期寒

0: 要设备安装具备视通航条件。新华网消息，记者日前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正抓紧研究制定。投资方面，将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消费方面，将重点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推动智能产品消费。人民网消息，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达10.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1%。截至2025年，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出口中国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选择。中国正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连接世界供给，为世界带来更多新机遇。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小到中雨，25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神秘河流》。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的《第七感》，这首歌是张靓颖第七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由易家扬作词。张靓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时间说客》，这首歌戳中了很多人关于时间冲淡亲密关系的共同记忆。不少的听众表示，这首歌让人想起了那些走散的挚友、错过的恋人，共情力很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金玟岐带来《过眼云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玟岐带来的《过眼云烟》。金玟岐用治愈舒缓的声音，进入式的表达，讲述了女性在感情经历当中最为常见的心态转变，从置身于情感中的沉沦，到最终释怀淡然的过程。下一首歌来听张杰带来《追风赶月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张杰带来的《追风赶月的人》。这首歌以不同行业的平凡奋斗者群像为核心，用戎装、守望等具象场景，传递追风赶月的向上力量，也致敬每一位在岗位上坚守的普通人。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右江区聚焦计量公平、地标保护、质量安全三大关键环节，全面推进芒果市场专项监管行动，用心守护百色芒果国家地理标志品牌。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西林县浦河苗族乡大河村阎梦屯的火龙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红彤彤的果实长势喜人。目前基地火龙果采收销售工作同步推进，将通过线下收购、线上订单等多种渠道销往各地。广西新闻网消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通航。南宁市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布局已经准招商牵引项目落地，以产业园区筑牢城寨平台，招商质效持续攀升，稳步将通道区位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产业优势、经济发展盛世，一幅港产联动向海图强的壮阔画卷在雍城大地徐徐铺展。新华网消息，来自上海海关的统计显示，近年来中国制造的合成钻石，又称培育钻石，出口呈突飞猛进之势。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申报，一般贸易出口相关产品达14.1亿元，同比增长6%。

0: 65.3。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从水利部获悉，2025年全国用水总量5944.5亿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我国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持续提升，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小到中雨，25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克勤、陈慧琳带来的《爱一个人》。这首歌由陈辉阳作曲，林夕作词，两位实力唱将的声线交织，唱出了爱一个人的甜蜜与苦涩，既有相拥的温暖，也有转身的决绝。下一首歌来听戴佩妮带来《等你回来》。

岁月，那到底要忙得多累，才能让我完全入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戴佩妮带来的《等你回来》。这首歌由戴佩妮独立创作词曲。等你回来是爱情里最安静的守候，不一定有回应，但那份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坚持。戴佩妮独特的嗓音唱出了这份克制的深情。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好久不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这首歌是陈奕迅最经典的情歌之一。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淡淡的遗憾与期许，像一位老友在街角的咖啡店等一个或许不会来的人。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李佳薇带来《心动大计》。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带来的《心动大计》。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4: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

0: 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建议书。这一重磅消息标志着这条全长281.2公里、框算总投资321.58亿元的铁路大动脉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十五五”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文靖铁路不仅将结束纳坡县不通铁路的历史，更将把云南文山与广西靖西紧紧相连，为百色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百色融媒消息，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百色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已全面开启。记者从百色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到，今年贷款受理工作将继续按照错峰受理、续贷先行的原则，分阶段有序推进。广西新闻网消息，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国庆节是10月1日至7日，放假7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8月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新华网消息，记者从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日11时18分，中广和广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

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

0: 无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

0: 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 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0: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0: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3: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3: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相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5: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6: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 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9: 本台消息

0: 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

0: 弹劾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准备立秋了，而暑假呢也正好过半，对于咱们中小学生来说，暑假是放松玩乐自由成长的黄金时光，不用赶早自习，不用紧绷学习节奏，每天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别提多惬意了。但是咱们百色夏季高温高湿，闷热多雨，这样的气候条件加上孩子作息随意，居家久坐，爱吃冷饮零食，户外玩耍风险多，各种隐藏的健康隐患也会悄悄找上门，像肠胃不舒服，悄悄长胖，进食加深，情绪烦躁，意外受伤，这些问题都是咱们学生暑期的高发状况。今天这期健康日记，我们就来聊聊暑期健康防护指南，分别把饮食、运动、护眼、心理安全等方面和大家分享一些小知识。首先，我们来讲讲暑期最基础也最容易出错的饮食和体质养护。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暑假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肠胃和体重，要么频繁拉肚子，胃口变差，要么就是短短一个月悄悄地长胖。其实啊，都是日常习惯没有把控好。咱们百色呀，夏季湿热重，高温天气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孩子饭前不洗手，乱吃路边摊，贪喝冰饮，吃生冷瓜果，都很容易诱发肠道不适、腹泻、腹痛。这可不是小问题，夏季诺如病毒、沙门氏菌都很活跃，小朋友肠胃娇嫩，抵抗力弱，稍不注意就会中招。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几个接地气的防护小技巧。首先呀，洗手咱们一定不能偷懒，饭前便后、户外玩耍、玩水、摸小动物之后，一定要用流动水加洗手液认真清洗，揉搓够20秒，杜绝病从口入。其次呢，饮食要管住嘴，路边摊的凉拌菜、散装冰饮、生冷海鲜尽量少吃，冰箱食材生熟分开，肉类、蛋类一定要彻底煮熟。这里提醒大家，小朋友吃荔枝可别贪多，单次最好不超过5颗，避免引发低血糖不适，特别是不能空腹吃荔枝，避免地支病。还有芒果这类易过敏的水果也要适量食用。如果孩子出现了轻微腹泻，不用过度紧张，优先用口服补液盐补水，别盲目进食，乱喂抗生素。一旦出现高烧、精神差、脱水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除了肠胃问题呀，暑期呢也是孩子长胖的黄金期，堪称躺着发胖的季节。天天吹空调、久坐不动，奶茶、油炸零食、含糖饮料不断，运动量直接归零，体重自然就蹭蹭上涨了。想要避免暑期肥胖，核心就是动吃平衡。

避开正午暴晒的高温时段，早晚凉快的时间出门活动，骑行、散步、游泳都是很不错的选择。每天呀，咱们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运动补水少量多次，千万别大口灌冰水。家里呢，也要少囤一些高热量的零食，三餐定时定量，多吃新鲜果蔬，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

0: 咱们每天早晚啊，可以让孩子裸露四肢，晒个15分钟的散射阳光就足够了。树荫下晒太阳同样有用，但是隔着玻璃晒是完全无效的。咱们日常搭配牛奶、蛋黄、深海鱼食补，按需补充维生素 D， 帮助孩子补足夏日营养。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两大隐形的暑期问题，视力下滑和心理情绪困扰，这也是暑假过半家长最该抓紧调整的重点了。很多孩子在校期间视力还算稳定，一放假度数就悄悄加深，核心的原因呢就两个，电子产品无节制，户外光照严重不足。假期没有课堂的约束，手机、平板、电视轮番看，近距离用眼时长直接翻倍，眼睛啊全程处于高强度疲劳状态，近视加深速度远比上学期间快。护眼不用复杂的操作，只需要牢记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看6米外的远方，坚持20秒放松眼睛，同时严控屏幕时长，单次不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坚决杜绝卧床、昏暗环境下刷手机、看书，读写保持一尺一拳一寸的标准姿势，再搭配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活动，哪怕在树荫下玩耍，也能有效地缓解视疲劳，稳住视力。建议近视高危孩子每3个月测一次视力，出现眯眼、歪头、频繁揉眼的情况，要及时干预矫正。除了护眼，孩子的心理情绪同样不能忽视。暑假时间自由，社交变少，很多孩子长期独处居家，日子久了就容易出现烦躁、低落、专注力涣散、无所事事、无聊内耗的状态。越临近开学，抵触焦虑的情绪啊就越明显。想要疏导孩子的暑期情绪，最好的良药就是陪伴和自然。家长别一味地逼孩子刷题补课，多预留亲子户外时间，散步啊、露营啊、做户外游戏啊，让孩子走出房间，拥抱自然，舒缓浮躁的情绪。可以和孩子一起协商制定假期计划，劳逸结合，松弛有度，不盲目的堆砌补习任务，给孩子足够的自主放松时间。这里呢，也要提醒家长，如果孩子连续2周情绪低落，不愿意社交，恐惧开学，别一味指责，要及时的沟通疏导，必要时呢，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温柔的帮助孩子化解情绪内耗。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下面呢，我们讲到的也是整期节目的重中之重，暑期健康安全永远是底线。夏季溺水、中暑、烫伤、交通意外都是学生高发高危的伤害，尤其咱们白色水系多，夏季高温闷热，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监护。首先呢，就是重中之重的防溺水安全。天气炎热，孩子戏水意愿强烈，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严禁孩子独自靠近河道、水库、荷塘等野外水域，泳池戏水也必须有家长全程寸步不离看管，家里的水桶、浴盆积水及时清空，杜绝居家溺水的隐患。这里纠正一个老旧误区，溺水施救啊，千万别控水，正确流程是打开气道、人工呼吸、胸外按压，同时立刻拨打120急救。其次呢，是防暑和居家安全。盛夏正午的时候高温暴晒，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出现头晕乏力、轻微中暑情况，应该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少量多次补充淡盐水。如果遇到高热不退、意识模糊、四肢抽搐的重症中暑情况，必须马上送医。居家空调建议设置26摄氏度，减少室内外温差，避免冷热交替感冒不适。最后呢，是出行交通安全。孩子乘车啊，必须规范使用安全座椅，骑行平衡车、自行车要戴好头盔，不在马路边追逐打闹，规避交通风险。其实啊，孩子的暑期健康从来不是单一的吃喝。

和健康，而是饮食、运动、视力、心理以及出行安全等多方面的全方位守护。规律作息、科学防护、用心陪伴，才能帮助孩子避开所有的健康隐患，养出好体质、好心态、好习惯。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时光。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0: 京时间19:30。
1: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刚、韦涛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
1: 韦涛在研究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上强调，全力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韦涛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
1: 全局各地深挖潜力，创新举措，融合多元业态，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人民日报社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人民日报社一如既往地关注广西，宣传广西，重点围绕平陆运河今年9月建成通航、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灵渠文化遗产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等重大主题进行宣传报道，全面展示广西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共同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于少良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人民日报社及广西分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历史文化悠久，资源禀赋突出，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展现出新时代广西人民的自信。人民日报社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充分发挥党中央机关报作用，坚持上联党心下接民心，持续关注深度挖掘报道广西发展新成就新亮点，特别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人工智能发展等，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与东盟合作故事，讲好广西故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卢新宁、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研究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听取上汽通用五菱125工程 2.0 换新、广西育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提质升级行动、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行动等3个重大标志性工程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举措。会上，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柳州市、玉林市分别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积极回应企业发展诉求。韦涛认真听取汇报，与参会同志一同研究支撑保障3个重大标志性工程等有关举措。他指出，当前我区正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是我区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中的2大产业。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是2大产业的龙头企业、标杆企业，更是广西企业的金字招牌。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

0: 两期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积极主动融入全区向海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力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韦涛强调，制造业龙头企业要明确十五五时期发展定位和目标，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壮大产业规模，助力我区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大力吸引高端人才，打造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不断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积极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作用，坚持量质并举，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产业集聚发展。韦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解放思想，主动跨前一步，坚持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好的招商。自治区市两级共同发力，常态化、清单化、机制化做好入企服务，支持三家企业规模倍增计划，坚持依法依规履职尽责，用足用好国家各类政策，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服务三家企业为示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营造一个支持企业、服务企业的良好氛围，让更多企业来广西投资兴业。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韦涛诚挚欢迎张辉一行来贵考察交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推动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力推动人工智能、西部陆海新通道、向海经济、跨境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发展，希望中国银行持续深化政策创新，探索金融服务新模式，助力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持续支持办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合作举办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加快中银香港东南亚业务营运中新升级，携手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国银行在贵发展提供更好服务。张辉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中国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一直是中国银行深耕的重点区域，将继续发挥全球化、综合化优势，深化跨境人民币结算、人工智能、实体经济、重大项目、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全力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0: 广西台消息，8月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主持召开全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深刻汲取近期国内重特大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安全生产关键期，各项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繁重。蔡允阁要求各级各有关单位深刻认识抓好当前我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复杂性、紧迫性、重要性，以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硬作风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聚焦重点难点，动真碰硬，抓好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持标本兼治，全面提升危险化学品行业本质安全水平，保持高压态势，深化烟花爆竹行业打非治违，坚决压实责任，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听一句话新闻。8月3号，方春明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汇报会上强调，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增效，要精准施策，聚焦重点区域，优先改造升级，信息无障碍滞后等问题，要健全标准体系，加强协同监管，协同联动，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法律全面有效实施。
1: 7月31号，张小钦赴玉林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3号，曹志强出席2026年全区国资国企年终工作会议，强调要狠抓进度、投资调度、提效安全，推动全年目标任务落地落实，并要求抓好新一轮国企改革，助力发展向海经济，抓好灾后重建，加强业绩考核，增强国企发展动力活力。
1: 7月31号，蓝晓到马山县调研养老服务线下网格化建设及残疾人工作，强调要深化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依托线下网格化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全面强化养老服务机构综合监管，持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质量，切实增进老年人、残疾人福祉。
2: 提振消费进行时。
0: 暑期以来，全区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潜力，创新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惠民举措，融合演艺休闲、红色研学、生态度假、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眼下，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正在南宁北海同步上演。北海创新推出一票联动全域的惠民政策，活动期间，游客持展演票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酒店房价折扣、海鲜餐饮让利等优惠。游客白天可漫步银滩，登涠洲岛观赏火山海景，打卡海丝首港、百年老街；夜幕降临，还可移步北海人民剧场，沉浸式感受国家级杂技艺术的独特魅力。北海市旅游文体局四级调研员林小玲：
3: 以一张杂技演出票根为纽带，串联日间的滨海旅游资源与夜间的文艺舞台，推动演艺加文旅深度融合，将观演的流量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
0: 北海银滩一号酒店总经理罗妮：
4: 我们主动地推出了房费8折的优惠，配合文旅惠民举措，留住过夜游客，演艺活动和酒店行业双向赋能，也提振了我们旅游从业者的经营信心。
0: 暑假期间，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追寻红色足迹，重温红色历史，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7月份，百色起义纪念馆游客接待量达13.5万人次。广东游客袁慧霞：
5: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肯定第一位是要爱国的，你都要懂得我们国家建立的一些历史。
0: 在贵港北地山旅游景区，为期一个月的第6届仙侠节8月1号开幕。活动依托原生态云雾山水景观，以仙侠文化为主线，融合国风古韵与八桂风情，推出沉浸式剧本游、仙侠集市、高空演绎、峡谷漂流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尽享一朝入画卷、一日梦千年的奇幻之旅。尼日利亚游客：
6: 能体验到我们北地山的风景，也能体验一下中国文化的魅力。
0: 入夏以来，崇左市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这个暑期，崇左太平古城通过升级夜间演艺矩阵、非遗打铁花、无人机表演、水上飞人特技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景区整合夜游观光、潮流购物、特色餐饮等多种业态，带动周边酒店民宿入住率走高，持续激活夜经济。7月份，太平古城累计接待游客48万人次。越南游客武怀柳：
7: 我来过中国几次了，但是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来的，也景很漂亮。
0: 广西崇左市崇善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伟才：
8: 我们还将围绕七夕节策划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不断培育新亮点，打造新看点，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全力将太平古城打造为富有边关特色的夏日夜游目的地。
0: 7月的台风让广西局部经历了一场考验，风雨过后，八桂大地迅速恢复了生机与活力，90%以上核心景区一切如常。针对近期网络上的不实信息，中国旅游

0: 协会8月3号发布倡议书，呼吁旅游行业同仁传递真实理性的广西旅游信息，共同守护行业信心。中国旅游协会还与广西旅游协会联袂推荐瑶山森养、金秀五天森林康养避暑县、寿乡秘境河池巴马凤山四天生态康养度假县、宾关山水崇左靖西五天亲子避暑度假县、山海相逢北海家涠洲岛四天滨海亲子避暑线四条暑期精品主题线路，覆盖康养旅居、山水漫游、亲子研学、滨海度假四大需求，全龄适配，出行友好，承包游客一整个夏天的清凉与浪漫。
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南宁衡州宾阳多个乡镇受灾严重。南宁警备区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从7月6号首批救援力量挺进灾区，到7月22号最后一批撤离，1.9万人次奋战抗洪一线，坚决扛起了维护一方稳定、守护一方平安的职责使命。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2: 面对突发险情，南宁警备区部队迅速构建了扁平高效、精准响应的应急机制。7月6号，衡州市民兵应急分队30人作为第一梯队挺进一线，成为最早抵达现场的救援力量之一。7月9号下午，南宁警备区紧急抽调13名骨干民兵，组成专项抢险救援突击队，连夜向重灾区衡州市镇龙乡开进，成为首支挺进该重灾区的军队救援力量。南宁警备区战备建设处参谋赵红海：
3: 速度就是生命，效率就是胜利。7月6日上午接险后，衡州市民兵应急分队30人50分钟内就完成了集结。11点50分，作为第一梯队挺进一线，成为最早抵达现场的救援力量之一。
2: 面对道路中断、电力通信瘫痪的孤岛困境，主要领导冲锋在前，以自身行动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奋进力量。南宁市青秀区人武部部长吴之铁带领突击队2度挺进镇龙乡，先勘灾情，后筑重建，17天坚守一线，直至灾情平息。南宁市青秀区人武部部长吴之铁：
4: 我们全体参战官兵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克服暴雨暴晒、高温潮湿及自身灾害风险，常常是半夜休整、凌晨出征。我们连续开展疏散转移群众、救援物资运送、灾后清淤排涝、协助恢复秩序等工作，圆满完成了抢险救灾任务。
2: 救援期间，突击队员们有序开展受困群众转移、灾情隐患排查、救援物资分发工作，并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抚安置。南宁警备区战备建设处参谋罗世民：
5: 历时17天的抢险救援行动，警备区累计出动兵力1.9万人次，动用装备60多台艘，解救危困群众550人次，疏散群众1.5万多人，清理淤泥5.5万多立方米。全程实现参战民兵零伤亡，充分体现了南宁民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素质。
2: 洪水退去后，南宁警备区迅速整合民兵队伍，细化分工，帮助群众重建家园。7月22号，当南宁警备区民兵队伍结束抢险救援任务，准备撤离时，当地群众纷纷走出家门，自发守护在道路两旁，只为向他们道一声感谢。
0: 近日，河池市南丹县李胡瑶族乡朵努社区党支部荣获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作为广西千家瑶寨万户瑶乡核心安置区，社区党支部以党建统揽全局，走出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融得进发展之路，为全局搬迁社区治理提供样板。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通讯员荣凤仁、王坤宇、苏成浩的报道。
2: 朵努社区2019年建成，安置大石山区瑶壮汉等7个民族1114户6014人，现有党员33名。针对多民族混居、治理复杂难题，该社区抓实党支部标准化建设，2023年获评自治区4星级村党组织。朵努社区划分大小网格，实现党员分片包联全覆盖。吸纳返乡青年、致富能手、非遗骨干，充实两委班子，设立民情收集、纠纷调解、非遗传承等9类岗位。朵努社区党支部书记黎秋义：
6: 我们社区群众来自各个深山村寨，多民族聚居治理难度大， 我们依靠网格化精细治理、党员定岗服务，把群众难题化解在一线。
2: 朵努社区以民族团结为主线，创新党建加警务模式，将文明新风、民族团结纳入居民公约，依托三观一律调解室，做到小事不出社区，组建白裤窑民俗表演队伍，举办年节节、丰收节，联动贵州开展跨省文化交流，以文化活动拉近各族群众距离。社区党员调解员黎富宁：
7: 社区七个民族群众同住院，守望相助，党员主动调解矛盾，组织文体活动，不断增进民族情谊，团结和睦成为社区最鲜明的特色。
2: 朵努社区创新党建加文旅加产业加就业模式，打造遥望天下景区，建成非遗五房、研学民宿，采用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2000多名群众参与景区务工文创销售。2024年景区发放务工工资110万元，文创销售额超160万元，集体经济收入24万元。搬迁务工群众秦叶苗：
8: 搬出大山后，党支部手把手教技能、找工作，在家门口能稳定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舒心。
2: 文旅产业同步激活非遗传承，白裤窑手工艺人依托景区展示传统技艺，靠刺绣、民俗表演增收顾家，实现文化传承与群众致富双向共赢。白裤窑非遗传承人韦林生：
9: 搬迁到社区后，我们有平台展示白裤窑民俗，靠手艺和表演增加收入，文化能传承，生活也红火，幸福感十足。
2: 深山旧貌换新颜，群众增收渠道更广，各族邻里和睦相融。朵努社区党支部靠党建强根基，产业稳民生，善治互和谐，同心聚合力，交出了异地搬迁、民族团结的亮眼答卷。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全区新能源汽车日常出行、旅游、返乡充电需求持续攀升，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末，广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143.38万辆。比上年末增长49.0%。在2025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排名前10的城市中，柳州、玉林、贵港分列全国第1、4、9名。新能源汽车普及，充电桩大规模投运带来集中充电负荷，早晚高峰用电潮汐波动，对配电网承载力、调节灵活性提出全新考验。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广西已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基础设施100%全覆盖，全区累计建成充换电设施约12万台。作为广西站点最多、容量最大的充换电运营服务商，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已建成3397座充电场站，超20000个充电桩，14座换电站，17座电动重卡超充站，充电桩已全覆盖广西1118个乡镇，车网互动站点已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形成高速有快充、乡镇有基础桩、景区有专用站、城区高密度补能的全域网络，匹配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日常通行需求。从区域充电量来看，南宁、柳州、梧州位列前3，每日充电高峰集中在13时和19时。今年五一假期充电需求最高，5天日均充电量突破100万千瓦时。
0: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印发《促进广西地理标志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促进广西地理标志产品及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28年，全区地理标志注册认定数量达到360个以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经营主体超过2500家，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达85%以上，地理标志产业直接年产值超过300亿元。为夯实地理标志发展基础，广西将聚焦农业、林业。

0: 畜牧业、渔业、手工业等传统产业，以及水果、蔬菜、茶叶、桑蚕、道地药材等优势特色产品，深入挖掘地理标志资源，建立完善自治区市县三级地理标志资源目录库，并实施一县一标、一业一品梯度培育工程。在提升地理标志保护水平上，将落实地理标志保护监管年度报告制度，优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执法针对性、靶向性，推动实施互联网加 AI 监管，同时健全侵权投诉举报快速处置机制，推动生产地、销售地、平台所在地联动查处地理标志侵权违法行为。为提升地理标志运用成效，鼓励各地增加优质地理标志产品供给，同时支持推动地理标志产品产业链延伸，强化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大力发展地理标志产品深加工和农村电商。在优化地理标志公共服务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信用贷款、特色保险等专属金融产品，降低融资成本。
1: 8月4号，庆祝中老建交65周年暨2026 AI 赋能他力量老挝妇女研修班开班仪式在广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此次研修班以 AI 科技赋能、非遗文化交流为核心纽带，旨在拓宽中老妇女交流渠道，以女性交融互通助力两国民心相通。
0: 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于8月4号18:30至8月5号9点进行填报。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系统进行填报。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预计分别于8月5号19点和20点进行投档。
1: 8月3号，防城港市江山半岛南部3个区块7900多亩优质养殖海域，在广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通过竞买报价完成云交易。3宗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分别由3家企业竞得，这是广西首批养殖用海标准海出让落地，打破了海域使用确权周期长、成本高的瓶颈，实现养殖用海拿海即开工。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星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多地组织返乡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广大青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厚植乡情，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0: 百色物流枢纽港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
2: 百色育儿补贴申领期限延长，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申领延至2026年底。
0: 特别报道：恪守初心，退役军人兰克里的公益坚守。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盛夏炎炎，青春滚烫。今年暑假，百色多地聚焦青年成长成才与基层发展需求，组织广大返乡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从基层志愿服务书香文化分享到跨区域民族团结研学，壮乡青年学子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奔赴山海，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厚植乡情，凝聚民族同心力量，以青春之力赋能家乡发展，浇灌民族团结之花。在田阳区，110多名返乡大学生积极投身返家乡社会实践岗位，让青春在基层热土绽放光彩。针对暑期务工家庭孩子看护难问题，返乡大学生们化身为社区公益托管班的授课老师，陪伴孩子们快乐过暑假，切实缓解辖区务工家庭的后顾之忧。百色学院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摩叶明：
3: 能够在这里给孩子们上课，陪伴孩子们学习成长，用自己所学回馈家乡，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托管班学生潘君豪：
4: 这里的老师特别好，上课很有意思，在这里可以学到新知识，还可以玩游戏，我很喜欢来托管班。
0: 除支教服务之外，部分返乡大学生走进机关岗位历练成长，积累基层经验。中南民族大学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梁丽芳：
5: 通过近距离接触机关日常工作生活，我学到了很多课文以外的知识，锻炼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实务能力，也更加理解了基层工作的辛苦与责任，能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我感到非常充实和自豪。
0: 今年暑假，共青团田阳区委精准对接基层需求，设置托管支教、政务实践、社区服务等多元岗位，服务网点覆盖城乡，为返乡学子搭建实践平台。共青团田阳区委办公室负责人陆雅贤：
6: 今年暑假，我们组织110余名返家乡大学生参与返家乡社会实践，设置多样化实践岗位，引导在外求学的田阳学子回到家乡服务群众。
0: 广西大学暑期实践生黄依然：
7: 通过这次读书分享会，不仅让我了解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书籍，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书友，也从阅读中得到了更多新的挑战和启发。
0: 近年来，凌云县则坚持深化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盘活各类文化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为青年学子服务家乡、锤炼本领搭建广阔平台。凌云县四城镇副镇长陈美玲：
8: 大学生是社区青年群体中的重要组织

0: 程部分。这次读书分享会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也希望更多的大学生能够参与到社区治理和志愿服务中来，让青年力量更好地融入社区建设。
1: 7月30号，又将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龙井街道罗所社区开设少儿暑期书画公益课堂，在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

0: 称，
1: 跨越2000公里，壮乡少年遇见塞上江南，最珍贵的不是看了多少风景，而是在一次次碰撞交融里，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山海不为远，民族一家亲。这份情谊带回广西，就是最好的成长答卷。
0: 北方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学生马岩，
2: 这段旅程我收获了知识，更收获了跨越山海的友谊。感谢这次相遇，让十六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比喻，而是我们真实的青春记忆。
0: 7天的朝夕相处，两地学子从陌生到相知，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毕营仪式上，全体师生共同观看活动纪录片，分享研学感悟。北方民族大学教师马喜乐，
3: 无论是参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中心，还是在米林镇见证东西部协作的奇迹，又或者是在六盘山上重温长征精神，每一次行走都是一堂课。希望他们把在银川的所见所感带回德保，带回校园，让民族团结的星火在更多青少年心中延续。
4: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5: 百色融媒记者秦伟峰报道，近期以来，在百色物流枢纽港田洋港区二塘作业区码头，满载煤炭的货船缓缓靠泊，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有序转运，码头现场一派繁忙火热的作业景象。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雏形初显。据了解，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是百色市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机遇，聚焦一区两地一元一通道战略任务打造的港产城一体化标志性工程。项目位于百东新区与田洋区交界处的百色工头煤炭物流园内，北临百色大道、南昆铁路，南临右江航道，东至头塘镇坡墟站。核心建设码头扩建工程、铁路专用线、煤炭储配交易中心、公铁联运物流区、产业协作基地基础设施五大板块，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和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
0: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通讯员陈小鹏报道。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续领补贴时间安排不变。记者从百色市卫生健康委获悉，该项惠民新政已在百色全面落地。此前因遗忘材料不齐、信息变更等原因错失首次申报的家庭，现在可以继续申领。申领渠道上，百色与全区保持一致，线上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育儿补贴小程序，或登录广西智贵通平台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进行申报。线上操作不便的群众可携带原件到婴幼儿户籍地乡镇街道便民服务窗口进行现场申报。2025年已申领且信息无变化的家庭，今年续领可直接一键申报。
5: 凌云融媒记者韦轩、黄娜报道。药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健康福祉，为从源头守住群众用药安全底线，凌云县全面落实药品数字化溯源管理，在全县医疗机构、定点药店推行一核一码追溯机制，实现药品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可查询、可监管，切实筑牢民生用药安全屏障。近日，在凌云县中医医院药房，一声声清脆的扫码提示音有序响起。药剂师逐一扫描药盒上的药品追溯码，药品生产批号、流通轨迹、入库时间等全链条信息即刻清晰呈现在系统屏幕上，核对信息准确无误后，再将药品交付给取药群众。这轻轻一扫，正是凌云县药品一盒一码溯源监管的日常一幕。凌云县居民林秀芬：
6: 以前买药只能看外包装，现在扫码就能看清所有的药品信息，老人小孩看病拿药，我们家属更放心。
5: 药品追溯码是每一盒药品独有的电子身份证，可以让药品实现从生产出厂、物流运输到终端售卖的全流程闭环留痕。

0: 是防范假劣药、回流药流入市场的关键举措。近年来，为落实自治区医保无码不结工作要求，凌云县医保局统筹推进医药机构系统改造、设备配齐与业务培训，工作人员下沉一线，一对一调试设备、梳理台账，为赋码药品单独台账动态管控，不留监管盲区。凌云县中医医院药剂科主任韦林苗：
1: 追溯码追溯我们药品进货渠道，每一批药品都留存扫码记录，既能规避假药风险，又能给患者吃下定心丸。
0: 不止医疗机构，药品追溯扫码机制已全面覆盖凌云县医保定点零售药店。据统计，今年一二季度，凌云县药品扫码结算率持续保持100%，15家定点医疗机构、38家定点药店已全面落实药品追溯码采集工作，实现购药扫码溯源、全程可查，全方位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屏障。
2: 乐业融媒消息，近日，乐业县举办建党105周年薪火永相传、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展演活动，来自该县各行各业的基层宣讲员依次登台，结合乐业红色资源乡村振兴实践、时代楷模黄文秀扎根百泥村的感人故事，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讲述发展变迁，分享党员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初心故事，激励在场观众汲取精神养分，勇担时代使命。参演选手韦春兰：
3: 这次宣讲我讲的都是身边最真实的故事，老党员、青年干部扎根基层，让我明白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办好就是最大的初心。我将继续在这片热土上踏实干、用心干。
2: 中共乐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吴美玲：
4: 我们举办这场宣讲展演活动，目的就是用接地气、有温度的方式讲好党的创新理论，讲好乐业本地的发展故事，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同时，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挖掘一批能讲会讲的优秀人才，组建宣讲团，深入基层，把党的声音送到群众的身边，凝聚起全县干部群众奋进155、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
0: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担当不变。出生于1980年的凌云县退役军人兰里克，2001年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消防战士。两年的军营淬炼，铸就了他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军人本色。退伍后，他起初进入凌云县公安局工作，后来成功自主创业，身份不断转变，但兰里克热心助人、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没变。洪灾驰援、抗疫捐款、助学扶困、助力乡村建设，七年来，兰里克公益捐赠累计超过240万元，用实际行动温暖了万千群众。请听百色融媒新视角记者农家鑫、刘忠正的特别报道：恪守初心，退役军人兰里克的公益坚守。
5: 大家好，我是嘉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他的短视频？这位退役军人前不久驰援衡州，自掏腰包慰问了困难群众，然后又在贵宾 A 百色主场上捐款10万元给广西的受灾群众。很多人都对他感到非常的好奇，那其中也包括我。今天的新视角带您去认识这位退役军人兰里克。兰总，这张是您当兵的时候的照片，对吗？看着真年轻啊！这个是什么时候拍的呀？
6: 这是我21岁在贵州600水消防支队当兵的照片啊。
5: 我听说您的父亲之前长期是在凌云县武装部工作的，那他的这样的工作经历是不是对您参军也有一定的影响呢？
6: 是的，父亲算是我军旅路上最早的引路人。小时候，他时常跟我讲军人的使命和责任。他待人处事也一直带着军人年轻正直的作风。从小耳濡目染，所以我对军装、对军人这份职业有着天然的崇敬。
5: 那两年的这样的军旅生活，对您以后工作还有包括像公益的这样一个事业，是不是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呢？
6: 两年军营给我最大的

0: 改变，就是密室赶上前，责任扛在肩，火场历行练就的担当，贯穿在我后来创业做公益的每一件事上。
1: 您的这样的一个事业不断的变化，对您后来做公益或者对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其实每一段经历都让我更懂群众。公安工作中见过很多家庭的困境，下乡走访也深知乡村百姓的难处，正因亲身体会过生活不易，创业成功后才更想尽己所能帮扶他人，无论身份如何转变，想要帮扶群众的初心一直没变。
1: 对，非常的感动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刷到过您的短视频，您去横州驰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是感动了很多的网友，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当时看到洪灾新闻，我心里很着急，所以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的相关部门，对接物资，只要有能力肯定想第一时间赶过去。
1: 好像您这也不是第一次冲锋前线了，之前我记得那波疫情的时候您也是第一时间就捐款捐物了，好像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突发的事情您都是第一时间冲在前线的是吗？
0: 因为当过兵，所以危难面前往前冲是本能，捐款捐物只是一方面，亲自到场才能精准帮扶。
1: 这么多年做公益的这个路程来说，您有什么最大的动力吗？
0: 动力来自每一位被我帮助过的人，看到他们渡过难关后的模样，我就再难也舍不得停下，当然偶尔会感到疲惫，但军人的担当提醒我，不能辜负那些需要帮助的乡亲。
2: 不只是救灾、助学、乡村建设、帮扶困难家庭，一笔笔善款，一次次援手，蓝里克的公益脚步从来没停过。近七年来，蓝里克个人公益捐赠累计超过240万元。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右江区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全域推进40余类特色农业标准化种植，面积达200多万亩，形成了芒果与油茶双核驱动，八角、蔬菜、甘蔗等多点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右江区建成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143个，实现了一村一品全覆盖。发展芒果38.86万亩，油茶27.4万亩，八角23.66万亩，蔬菜22.72万亩，甘蔗16.62万亩，柑橘6万亩，林下经济与水产养殖面积17.5万亩。
4: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传染病报告管理质量，提高我市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近日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举办传染病监测预警与信息报告管理培训班，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和右江区各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的分管领导、公共卫生科科长等近100人参加培训。
3: 近年来，德保县医保部门按照上级快捷办的工作要求，聚焦慢性病患者多头跑、反复跑的痛点堵点，联合卫健、财政等部门创新推出门诊特殊慢性病待遇资格认定一站式服务模式。将认定故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百色多地组织返乡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广大青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厚植乡情，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3: 百色物流枢纽港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
4: 百色育儿补贴申领期限延长，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申领延至2026年底。
3: 特别报道：恪守初心，退役军人兰克里的公益坚守。
4: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

0: 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10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陈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3: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窑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4: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3: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4: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3: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4: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4: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2: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4: 贝农哦，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2: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4: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

0: 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1: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0: 是的，
1: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0: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哦，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1: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0: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啊，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啊，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1: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0: 对对对，
1: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0: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就是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啊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1: 大富大贵，对，
0: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1: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0: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1: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0: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
1: 有为青年，
0: 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我的老师还有我的朋友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1: 出发军营。
0: 出发对，带上大红花。
1: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0: 对对对，
1: 梦想成真了。
0: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我当时我就想着，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刚分配去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那个感觉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1: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0: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1: 方方正正，
0: 对，方方正正的。

0: 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嗯，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啊，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
1: 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2: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
1: 嗯，
2: 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
1: 嗯，
2: 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是14年的
2: 12月份，嗯，
0: 退役到现在，
2: 差不多十来年的时间，
0: 嗯，对吧？
2: 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0: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 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十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
1: 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
0: 对对对，
1: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0: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啊，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2: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0: 路途
1: 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啊，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来回就是8个小时。嗯嗯，
0: 对。
1: 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
0: 对对对，文化下乡啊。
1: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0: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 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1: 嗯，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0: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
1: 打着雨伞在那等我们演出，那个瞬间你就觉得那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0: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1: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
0: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 当时问我，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的，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挺好的。
2: 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1: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0: 是的，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2: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啊，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0: 我觉得是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啊，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哦，那需要有人去守。
1: 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2: 不变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1: 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

0: 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1: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
0: 啊，
1: 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啊，把基建、把乡村呐、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0: 对
1: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教她唱歌啊，让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这个小伙子一来就发歌词是不是传销啊？
0: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列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建，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全部就是带起来了以后，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0: 从误解到理解，
1: 对，
0: 再到支持。
1: 对，那现在像我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都认识我了。现在
0: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
1: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0: 可以被信任的。
1: 对对
0: 对吧，
1: 那个信任的眼神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动力。
0: 那您在当地纳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
1: 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也是去教一些舞蹈还有其他的，
0: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1: 是的。
0: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纳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布曼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蒙顶布班布曼就是你是来自
0: 哪个
1: 农村的。首先这个名称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我们的定位是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大家都是贝农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这个音乐节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就是影响还是挺大的。
0: 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1: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让大家知道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 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

0: 哎，杨虚啊，杨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1: 这个听起来就很嗨的，
0: 对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1: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
0: 嗯，
1: 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的传承者。
0: 是的，是的
1: 啊，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
0: 是的，嗯，
1: 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吗？
0: 首先是这个语言呢是不押韵啊，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 啊，都是以自由式的啊，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 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嘛。比如我那首哆哆哆伴楼安佛佛那首安佛佛，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1: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0: 哎，对，
1: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0: 对对对，
1: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0: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 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传情达意嘛。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哼个狗没咪什么啊"，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 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1: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是的，是的，
0: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哎，你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 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2: 从八度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 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3: 当兵才知道国旗的模样太放松，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才知道什么是孬种和英雄。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00。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明年今日》。这首歌由林夕作词，陈晓霞作曲，是歌曲《十年》的粤语版本。作词人用极其细腻的笔触写进了失恋之后那种对时间流逝的无力感，其实过了很多年也未必真正能放下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下一首歌来听刘志佳带来《热带雨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志佳带来的《热带雨林》。这首歌以热带雨林的潮湿和茂密为意象，描绘了被困在回忆里的情感状态。雨林里每片叶子都在滴水，就像每段回忆都在无声地长出新的根系，怎么也走不出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郭靖带来《遇见新的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遇见新的我。郭靖澄澈的嗓音唱出了一种破茧重生的勇气，告别旧的自己不是为了否定过去，而是为了遇见那个更好更完整的新的我。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笔畅带来天使之城。

周笔畅带来的《天使之城》。这首歌以《天使之城》洛杉矶为背景，描绘了一个人在异乡孤独漂泊的心境。但即使身处陌生的城市，我们也要相信爱与温暖从未走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远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追风的飞鸟》。这首歌的歌词以追风的飞鸟为隐喻，描绘人生旅途中的追寻者在泥泞中跌倒与岁月浪潮中成长的主题。

0: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0: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白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1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神秘河流》。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的《第七感》，这首歌是张靓颖第七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由易家扬作词。张靓颖放松自由的唱腔，唱出了在经历感情的挫败以及伤害之后，仍然具有继续逐爱的勇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时间说客》，这首歌戳中了很多人关于时间冲淡亲密关系的共同记忆。不少的听众表示，这首歌让人想起了那些走散的挚友、错过的恋人，共情力很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金玟岐带来《过眼云烟》。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玟岐带来的《过眼云烟》。金玟岐用治愈舒缓的声音，进入式的表达，讲述了女性在感情经历当中最为常见的心态转变，从置身于情感中的沉沦，到最终释怀淡然的过程。下一首歌来听张杰带来《追风赶月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张杰带来的《追风赶月的人》。这首歌以不同行业的平凡奋斗者群像为核心，用戎装、守望等具象场景传递追风赶月的向上力量，也致敬每一位在岗位上坚守的普通人。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
1: 哎、
2: 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刘若英带来的《风和日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克勤、陈慧琳带来的《爱一个人》。
1: 他眼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我伴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克勤、陈慧琳带来的《爱一个人》。这首歌由陈辉阳作曲，林夕作词，两位实力唱将的声线交织，唱出了爱一个人的甜蜜与苦涩，既有相拥的温暖，也有转身的决绝。下一首歌来听戴佩妮带来《等你回来》。

创作词曲，等你回来是爱情里最安静的守候，不一定有回应，但那份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坚持。戴佩妮独特的嗓音唱出了这份克制的深情。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好久不见》。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这首歌是陈奕迅最经典的情歌之一。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淡淡的遗憾与期许，像一位老友在街角的咖啡店等一个歌手李佳薇带来《心动大计》。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带来的《心动大计》。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世界从此就开。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

0: 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百色多地组织返乡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广大青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厚植乡情，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3: 百色物流枢纽港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
0: 百色育儿补贴申领期限延长，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申领延至2026年底。
3: 特别报道：恪守初心，退役军人兰克里的公益坚守。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盛夏炎炎，青春滚烫。今年暑假，百色多地聚焦青年成长成才与基层发展需求，组织广大返乡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从基层志愿服务书香文化分享到跨区域民族团结研学，壮乡青年学子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奔赴山海，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厚植乡情，凝聚民族同心力量，以青春之力赋能家乡发展，浇灌民族团结之花。在田阳区，110多名返乡大学生积极投身返家乡社会实践岗位，让青春在基层热土绽放光彩。针对暑期务工家庭孩子看护难问题，返乡大学生们化身为社区公益托管班的授课老师，陪伴孩子们快乐过暑假，切实缓解辖区务工家庭的后顾之忧。百色学院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摩叶明：
4: 能够在这里给孩子们上课，陪伴孩子们学习成长，用自己所学回馈家乡，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托管班学生潘君豪：
5: 这里的老师特别好，上课很有意思，在这

0: 里可以学到新知识，还可以玩游戏，我很喜欢来托管班。
1: 除支教服务之外，部分返乡大学生走进机关岗位历练成长，积累基层经验。中南民族大学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梁丽芳：
2: 通过近距离接触机关日常工作生活，我学到了很多课文以外的知识，锻炼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实务能力，也更加理解了基层工作的辛苦与责任，能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我感到非常充实和自豪。
1: 今年暑假，共青团田阳区委精准对接基层需求，设置托管支教、政务实践、社区服务等多元岗位，服务网点覆盖城乡，为返乡学子搭建实践平台。共青团田阳区委办公室负责人陆雅贤：
3: 今年暑假，我们组织110余名返家乡大学生参与返家乡社会实践，设置多样化实践岗位，引导在外求学的田阳学子回到家乡服务群众。
1: 广西大学暑期实践生黄依然：
4: 通过这次读书分享会，不仅让我了解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书籍，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书友，也从阅读中得到了更多新的挑战和启发。
1: 近年来，凌云县则坚持深化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盘活各类文化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为青年学子服务家乡、锤炼本领搭建广阔平台。凌云县四城镇副镇长陈美玲：
5: 大学生是社区青年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读书分享会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也希望更多的大学生能够参与到社区治理和志愿服务中来，让青年力量更好地融入社区建设。
1: 7月30号，又将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龙井街道罗所社区开设少儿暑期书画公益课堂，在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帮助不少家庭解决了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在德保县，当地创新突破地域局限，组织青少年奔赴千里之外的北方民族大学联合举办同心共育石榴子桂宁携手向未来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营。德保县青少年代表与当地的30多名师生共同完成了一场行走的民族团结思政大课。德保县燕洞乡初级中学学生黄安昌：
6: 跨越2000公里，壮乡少年遇见塞上江南，最珍贵的不是看了多少风景，而是在一次次碰撞交融里，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山海不为远，民族一家亲。这份情谊带回广西，就是最好的成长答卷。
1: 北方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学生马岩：
7: 这段旅程，我收获了知识，更收获了跨越山海的友谊。感谢这次相遇，让石榴子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比喻，而是我们真实的青春记忆。
1: 7天的朝夕相处，两地学子从陌生到相知，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毕营仪式上，全体师生共同观看活动纪录片，分享研学感悟。北方民族大学教师马喜乐：
8: 无论是参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中心，还是在闽宁镇见证东西部协作的奇迹，又或者是在六盘山上重温长征精神，每一次行走都是一堂课。希望他们把在银川的所见所感带回德保，带回校园，让民族团结的星火在更多青少年心中延续。
9: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10: 百色融媒记者秦伟峰报道。近期以来，在百色物流枢纽港田阳港区二塘作业区码头，满载煤炭的货船缓缓靠泊，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有序转运，码头现场一派繁忙火热的作业景象。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雏形初显。据了解，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是百色市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机遇，聚焦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战略任务打造的港产城一体化标志性工程。项目位于百东新区与田阳区交界处的百色工头煤炭物流园内，北临百色大道、南昆铁路，南临右江航道，东至头塘镇坡墟站。核心建设码头扩建工程、铁路专用线、煤炭储配交易中心、公铁联运物流区、

0: 产业协作基地基础设施五大板块，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和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
1: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通讯员岑小鹏报道。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续领补贴时间安排不变。记者从百色市卫生健康委获悉，该项惠民新政已在百色全面落地。此前因遗忘材料不齐、信息变更等原因错失首次申报的家庭，现在可以继续申领。申领渠道上，百色与全区保持一致，线上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育儿补贴小程序，或登录广西智慧通平台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进行申报。线上操作不便的群众可携带原件到婴幼儿户籍地乡镇街道便民服务窗口进行现场申报。2025年已申领且信息无变化的家庭，今年续领可直接一键申报。
0: 凌云融媒记者韦轩、黄娜报道。药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健康福祉，为从源头守住群众用药安全底线，凌云县全面落实药品数字化溯源管理，在全县医疗机构、定点药店推行一盒一码追溯机制，实现药品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可查询、可监管，切实筑牢民生用药安全屏障。近日，在凌云县中医医院药房，一声声清脆的扫码提示音有序响起。药剂师逐一扫描药盒上的药品追溯码，药品生产批号、流通轨迹、入库时间等全链条信息即刻清晰呈现在系统屏幕上。核对信息准确无误后，再将药品交付给取药群众。这轻轻一扫，正是凌云县药品一盒一码溯源监管的日常一幕。凌云县居民林秀芬：
2: 以前买药只能看外包装，现在扫码就能看清所有的药品信息，老人小孩看病拿药，我们家属更放心。
0: 药品追溯码是每一盒药品独有的电子身份证，可以让药品实现从生产出厂、物流运输到终端售卖的全流程闭环留痕，是防范假劣药、回流药流入市场的关键举措。近年来，为落实自治区医保无码不结工作要求，凌云县医保局统筹推进医药机构系统改造、设备配齐与业务培训，工作人员下沉一线，一对一调试设备、梳理台账，为赴码药品单独台账动态管控，不留监管盲区。凌云县中医医院药剂科主任韦林苗：
3: 追溯码追溯我们药品进货渠道，每一批药品都留存扫码记录，既能规避假药风险，又能给患者吃下定心丸。
0: 不止医疗机构，药品追溯扫码机制已全面覆盖凌云县医保定点零售药店。据统计，今年一二季度凌云县药品扫码结算率持续保持100%，15家定点医疗机构、38家定点药店已全面落实药品追溯码采集工作，实现购药扫码溯源、全程可查，全方位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屏障。
1: 乐业融媒消息，近日乐业县举办建党105周年薪火咏香船、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展演活动，来自该县各行各业的基层宣讲员依次登台，结合乐业红色资源乡村振兴实践、时代楷模黄文秀扎根百泥村的感人故事，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讲述发展变迁，分享党员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初心故事，激励在场观众汲取精神养分，勇担时代使命。参演选手韦春兰：
4: 这次宣讲我讲的都是身边最真实的故事，老党员、青年干部扎根基层，让我明白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办好就是最大的初心。我将继续在这片热土上踏实干、用心干。
1: 中共乐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吴美玲：
5: 我们举办这场宣讲展演活动，目的就是用接地气、有温度的方式讲好党的创新理论，讲好乐业本地的发展故事。

0: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同时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挖掘一批能讲会讲的优秀人才，组建宣讲团，深入基层，把党的声音送到群众的身边，凝聚起全县干部群众奋进十五五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
1: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担当不变。出生于1980年的凌云县退役军人兰里克，2001年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消防战士。两年的军营淬炼，铸就了他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军人本色。退伍后，他起初进入凌云县公安局工作，后来成功自主创业，身份不断转变。但兰里克热心助人、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没变。洪灾驰援、抗疫捐款、助学扶困、助力乡村建设，七年来兰里克公益捐赠累计超过240万元，用实际行动温暖了万千群众。请听百色融媒新视角记者农家鑫、刘忠正的特别报道，恪守初心退役军人兰里克的公益坚守。
2: 大家好，我是嘉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他的短视频？这位退役军人前不久驰援衡州，自掏腰包慰问了困难群众，然后又在贵宾 A 百色主场上捐款10万元给广西的受灾群众。很多人都对他感到非常的好奇，那其中也包括我。今天的新视角带您去认识这位退役军人兰里克。兰总，这张是您当兵的时候的照片，对吗？看着真年轻啊！这个是什么时候拍的呀？
3: 这是我21岁在贵州六本水消防支队当兵的照片啊。
2: 我听说您的父亲之前长期是在凌云县武装部工作的，那他的这样的工作经历是不是对您参军也有一定的影响呢？
3: 是的，父亲算是我军旅路上最早的引路人。小时候他时常跟我讲军人的使命和责任。他待人处事也一直带着军人严谨正直的作风。从小耳濡目染，所以我对军装、对军人这份职业有着天然的崇敬。
2: 那两年的这样的军旅生活，对您以后工作还有包括像公益的这样一个事业，是不是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呢？
3: 两年军营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遇事敢上前，责任扛在肩，火场力行练就的担当，贯穿在我后来创业做公益的每一件事上。
2: 您的这样的一个事业不断的变化，对您后来做公益或者对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其实每一段经历都让我更懂群众。公安工作中见过很多家庭的困境，下乡走访也深知乡村百姓的难处。正因亲身体会过生活不易，创业成功后才更想尽己所能帮扶他人。无论身份如何转变，想要帮扶群众的初心一直没变。
2: 对，非常的感动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刷到过您的短视频，您去衡州驰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是感动了很多的网友。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3: 当时看到洪灾新闻，我心里很着急，所以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的相关部门，对接物资，只要有能力肯定想第一时间赶过去。
2: 好像您这也不是第一次冲锋前线了，之前我记得那波疫情的时候，您也是第一时间就捐款捐物了。好像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突发的事情，您都是第一时间冲在前线的，是吗？
3: 因为当过兵，所以危难面前往前冲是本能。捐款捐物只是一方面，亲自到场才能精准帮扶。
2: 这么多年做公益的这个路程来说，您有什么最大的动力吗？
3: 动力来自每一位被我帮助过的人。看到他们渡过难关后的模样，我就再难也舍不得停下。当然偶尔会感到疲惫，但军人的担当提醒我，不能辜负那些需要帮助的乡亲。
4: 不只是救灾、助学、乡村建设、帮扶困难家庭，一笔笔善款，一次次援手，兰里克的公益脚步从来没停过。近7年来，兰里克个人公益捐赠累计超过240万元。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右江区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全域推进四十余类特色农业标准化种植，面积达200多万亩，形成了芒果与油茶双核驱动、八角、蔬菜、甘蔗等多点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右江区建成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143个，实现了一村一品全覆盖。发展芒果38.86万亩，油茶27.4万亩，八角23.66万亩，蔬菜22.72万亩，甘蔗16.62万亩，柑橘6万亩，林下经济与水产养殖面积17.5万亩。
1: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传染病报告管理质量，提高我市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近日，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举办传染病监测预警与信息报告管理培训班。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和右江区各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的分管领导、公共卫生科科长等近100人参加培训。
0: 近年来，德保县医保部门按照上级快捷办的工作要求，聚焦慢性病患者多头跑、反复跑的痛点堵点，联合卫健财政等部门创新推出门诊特殊慢性病待遇资格认定一站式服务模式，将认定权限前移至定点医疗机构，实现患者在医院内即可完成资格认定和办卡全流程。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百色多地组织返乡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广大青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厚植乡情，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0: 百色物流枢纽港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
1: 百色育儿补贴申领期限延长，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申领延至2026年底。
0: 特别报道：恪守初心，退役军人兰克里的公益坚守。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江美琪，再一次也好。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在节目当中和你一块儿来听好歌，阅读暖文章。今天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中年人最好的活法不是会争，而是会躲。中年人的生活喧嚣就拥挤，孩子的课业，老人的健康，还有忙碌的职场，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年纪，许多人仍然执着于争，争面子，争是非，争一口气。就不知道中年人之后真正的智慧，并非在于如何争到了什么，而在于避开了什么。

却莫管他人瓦上霜。以前觉得这句话真的是有一些冷漠，但是中年以后慢慢发现这其实是一种智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一旦试图去背负别人的命运，就是自己倒霉的开始。电视剧《老舅》当中，崔国明是最喜欢管闲事的人，无论是谁家的事，他都想掺和一把。郭大炮因为洗头房事件成了全城笑柄，他不躲着也就罢了，还上赶着去给他出主意，让他去找大师去转转运。结果郭大炮真去江边搞转运仪式，撞上了抛尸案，成了替罪羊，被判了死缓。崔国明只能收养郭大炮的孩子来为自己轻率的建议负责。他的房子本来就住不开，这样一来家里头更是鸡飞狗跳。还有麻烦精达达，要知道开始的时候达达是作为一个经常挨揍的艺术家，和崔国明是没有多少交集的，奈何崔国明热心肠，非要找人教他功夫防身，这样一来达达彻底成了他的迷弟，凡事都要跟着他。达达爱惹事的性子也直接导致了崔国明的跨境创业失败。整部剧当中，老舅一事无成，妻子意外去世。如果他不沾染是非，不多管闲事，他本可以是另一个安稳退休的老工程师，妻子也不会跟着他受罪，家庭也会美满很多。归根结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有时间管别人的闲事，就没有精力管好自己的家事。长此以往，被自己忽略的家庭就很容易出现问题，自己也容易陷入到疲惫当中。曾广贤文当中有云，知识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躲开人多的地方，躲开事多的地方，主动精简圈子，屏蔽那些和自己无关的闲事，才能够把能量收回来，留给自己的事业，也留给自己的家庭。

其次我们要说的第二点就是躲开烂人。看到过一个故事，卡耐基早年做过一些教育工作，有一回他在课本上冒出来一个自称是记者的人，指控他是商业骗子，说他的课是抄袭了别人的。卡耐基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值得别人学习的东西，这时候他一听立刻火冒三丈，在课堂上就和对方理论了起来。他据理力争，不仅是拿出了自己备课的原稿，还找以前的学员来给自己作证。没想到对方又开始攻击他的财务问题，他回去之后整理了自己的财务数据，连夜发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给自己辩白，结果对方看到之后又开始攻击他的形象。这个时候卡耐基才彻底明白，和这样的烂人纠缠下去是没有结果的。那么在和对方纠缠的几个礼拜里，他身心俱疲，上课也无精打采，家里的事情也无心打理。想明白之后，他选择了沉默，他把对方的联系方式拉黑，社交平台屏蔽，无论对方再怎么攻击他，他都不会去做出回应。对方见他不再出面，也有一些自讨没趣，最终偃旗息鼓。卡耐基的生活也重归清净，事业也重新走上了正轨。有位知名作家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倘若无端被狗咬了，难道也要俯下身去反咬一口吗？人生在世，遇到疯狗咬人在所难免，要学会躲开，而不是愤怒回咬。少纠缠，少争辩，任由疯狗狂犬，我自岿然不动，才是成年人应该有的淡定。

开酒局。这几年网上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不喝白酒了。其实不只是年轻人不喝了，很多中年人也不喝了，因为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去参加酒局了。前一阵子看到了博主山哥说起了自己的经历，刚工作那几年他沉迷于参加各种酒局啊，什么同事领导聚餐、老同学聚会、过年亲戚的饭局，他一场都没落下。那个时候他相信人脉就是钱，所以他花了好长时间学习敬酒话术、饭桌礼仪，结果过了几年胃都喝坏了，人脉也没能够变现。每次大佬们在饭桌上答应的好好的，可是下了饭桌就杳无音信了。后来他终于醒悟过来，所谓人脉终究是要看价值的，你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认识多少人都没有用。从那以后，他彻底推掉了酒局，独自拼搏，几年挣扎，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也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饭局这个东西啊，其实是最吞噬着能量的地方，每次喝完酒都像打了一场仗一样，身体和精神双重消耗不说，还很难拿到向上跃迁的机会。真正清醒的中年人只把时间花在两件事上，赚钱和陪伴家人，躲开外在的喧嚣，关注内在的风景，人生才能够拥有长久的富足。再来我们说到的这个躲，是躲开诱惑。人一旦到了中年，尤其是意识到自己可能会频繁地度过此生之后，心里头可能多少会有些不甘，往往会禁不住诱惑，开始寄望于投资暴富。尤其是看到了网上有人几天就能够挣一年的薪水之后，更是会丢掉了最后一丝理智，拿出存款冲进市场去倒腾。曾国藩曾经说过，酒力之事不为，众争之地勿往。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件事情啊长期无风险高收益，那就不要去做。如果是大家抢着投资、抢着入行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就不要去做。一直都在赚钱的事，要么就是规则失衡，要么是风险没报。大家都去追的事情呢，则意味着溢价已经被兑现，利润也已经被摊薄了。还记得当年 P2P 大火的时候，身边很多人被20%的年化冲昏了头脑，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存款，最终血本无归。暴富没有那么容易啊，天上也不会掉馅饼。当一个中年人能够抵御外界的诱惑，克制内心的贪婪，选择慢慢变富的时候，其实他就赢了大多数人。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就是躲开负债，说一个反常识的现象，如今在 4S 店买车贷款要比全款便宜，比方说你买一辆车全款可能要付21万，贷款只需要20万，当然前提是你需要在2年之内还上。金融机构怎么会做赔本的买卖呢？一辆全款21万的车贷款买来的，最多最后大多数人都要多还4-5万的利息。那么在过去经济飞速发展，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分期花呗，还有就是信用卡，为了面子，为了提前享受，总要大胆负债。但是如今本来工资收入都在走下坡路了，再像以前一样习惯性负债，很容易把自己拖进深渊里。上有老下有小，到处都需要花钱，一切都以稳为主。作为家里头的顶梁柱，一旦陷入到债务的泥潭，将会是整个家庭的灾难。拒绝负债，拒绝杠杆，保住自己的现金。银行账户里头的存款是中年人的体面，也是中年人扛着家庭往前走的最大底气。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是往回收的，所有的精力能

能量、欲望、金钱都要一点一点收回来。年轻的时候精力充沛，身上也没有担子，没有责任，可以肆无忌惮地去挣、去拼、去闯，随意浪费自己的时间和能量。但是中年以后，日子变得琐碎又疲惫，真正的生活智慧是懂得把有限的精力从无尽的消耗当中抽身出来。我们学会为生活减负，内心往往反倒是变得充实而平静的。躲开那些让你内耗的关系，远离那些让你疲惫的应酬，也躲开那些多余的诱惑吧。把精力和时间省下来，去赚钱，去运动，去陪伴家人，也去好好的爱自己。往后余生，躲开无谓的消耗，守好自己的能量，在复杂的世界里头，愿我们都能够活得简单、平静且自在。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华健带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在这首歌当中，我们的城市领读人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感情总是来来去去的，像雾一样的飘过。我不想再眷恋什么，我也不愿意再记挂什么，因为相爱的感觉是有很多的，我总是看不清楚，却心里面

0: 人总是在寻寻觅觅以后才会知道，其实真的不需要四处去找。尽管一生中有低有高，我相信总会有爱我的伴我到老。我相信总会有爱我的伴我到老。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不去，唯有举杯痛饮，独沉醉。独自在街里徘徊，不去。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多地组织返乡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广大青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厚植乡情，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0: 百色物流枢纽港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
2: 百色育儿补贴申领期限延长，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申领延至2026年底。
0: 特别报道：恪守初心，退役军人兰克里的公益坚守。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盛夏炎炎，青春滚烫。今年暑假，百色多地聚焦青年成长成才与基层发展需求，组织广大返乡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从基层志愿服务书香文化分享到跨区域民族团结研学，壮乡青年学子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奔赴山海，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厚植乡情，凝聚民族同心力量，以青春之力赋能家乡发展，浇灌民族团结之花。在田阳区，110多名返乡大学生积

0: 及投身返家乡社会实践岗位，让青春在基层热土绽放光彩。针对暑期务工家庭孩子看护难问题，返乡大学生们化身为社区公益托管班的授课老师，陪伴孩子们快乐过暑假，切实缓解辖区务工家庭的后顾之忧。百色学院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摩叶明：
1: 能够在这里给孩子们上课，陪伴孩子们学习成长，用自己所学回馈家乡，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托管班学生潘君豪：
2: 这里的老师特别好，上课很有意思，在这里可以学到新知识，还可以玩游戏，我很喜欢来托管班。
0: 除支教服务之外，部分返乡大学生走进机关岗位历练成长，积累基层经验。中南民族大学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梁丽芳：
3: 通过近距离接触机关日常工作生活，我学到了很多课文以外的知识，锻炼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实务能力，也更加理解了基层工作的辛苦与责任，能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我感到非常充实和自豪。
0: 今年暑假，共青团田阳区委精准对接基层需求，设置托管支教、政务实践、社区服务等多元岗位，服务网点覆盖城乡，为返乡学子搭建实践平台。共青团田阳区委办公室负责人陆雅贤：
4: 今年暑假，我们组织110余名返家乡大学生参与返家乡社会实践，设置多样化实践岗位，引导在外求学的田阳学子回到家乡服务群众。
0: 广西大学暑期实践生黄依然：
5: 通过这次读书分享会，不仅让我了解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书籍，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书友，也从阅读中得到了更多新的挑战和启发。
0: 近年来，凌云县则坚持深化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盘活各类文化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为青年学子服务家乡、锤炼本领搭建广阔平台。凌云县四城镇副镇长陈美玲：
6: 大学生是社区青年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读书分享会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也希望更多的大学生能够参与到社区治理和志愿服务中来，让青年力量更好地融入社区建设。
0: 7月30号，又江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龙井街道罗所社区开设少儿暑期书画公益课堂，在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帮助不少家庭解决了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在德保县，当地创新突破地域局限，组织青少年奔赴千里之外的北方民族大学，联合举办同心共育石榴子、桂林携手向未来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营。德保县青少年代表与当地的30多名师生共同完成了一场行走的民族团结思政大课。德保县燕洞乡初级中学学生黄安昌：
7: 跨越2000公里，壮乡少年遇见塞上江南，最珍贵的不是看了多少风景，而是在一次次碰撞交融里，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山海不为远，民族一家亲。这份情谊带回广西，就是最好的成长答卷。
0: 北方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学生马岩：
8: 这段旅程，我收获了知识，更收获了跨越山海的友谊。感谢这次相遇，让石榴子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比喻，而是我们真实的青春记忆。
0: 7天的朝夕相处，两地学子从陌生到相知，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毕营仪式上，全体师生共同观看活动纪录片，分享研学感悟。北方民族大学教师马喜乐：
9: 无论是参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中心，还是在闽宁镇见证东西部协作的奇迹，又或者是在六盘山上重温长征精神，每一次行走都是一堂课。希望他们把在银川的所见所感带回德保，带回校园，让民族团结的星火在更多青少年心中延续。
10: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11: 百色融媒记者秦伟峰报道。近期以来，在百色物流枢纽港田阳港区二塘作业区码头，满载煤炭的货船缓缓靠泊，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有序转运，码头现场一派繁忙火热的作业景象。 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雏形初显。据了解，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是百色市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机遇、聚焦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战略任务打造的港产城一体化标志性工程。项目位于百东新区与田阳区交界处的百色工头煤炭物流园内，北临百色大道、南昆铁路，南临右江航道，东至头塘镇坡墟站。核心建设码头扩建工程、铁路专用线、煤炭储配交易中心、公铁联运物流区、产业协作基地基础设施五大板块，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和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
0: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通讯员岑小鹏报道。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续领补贴时间安排不变。记者从百色市卫生健康委获悉，该项惠民新政已在百色全面落地。此前因遗忘材料不齐、信息变更等原因错失首次申报的家庭，现在可以继续申领。申领渠道上，百色与全区保持一致，线上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育儿补贴小程序，或登录广西智贵通平台高校办城一件事专区进行申报。线上操作不便的群众可携带原件到婴幼儿户籍地乡镇街道便民服务窗口进行现场申报。2025年已申领且信息无变化的家庭，今年续领可直接一键申报。
11: 凌云融媒记者韦轩、黄娜报道。药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健康福祉，为从源头守住群众用药安全底线，凌云县全面落实药品数字化溯源管理，在全县医疗机构、定点药店推行一盒一码追溯机制，实现药品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可查询、可监管，切实筑牢民生用药安全屏障。近日，在凌云县中医医院药房，一声声清脆的扫码提示音有序响起。药剂师逐一扫描药盒上的药品追溯码，药品生产批号、流通轨迹、入库时间等全链条信息即刻清晰呈现在系统屏幕上。核对信息准确无误后，再将药品交付给取药群众。这轻轻一扫，正是凌云县药品一盒一码溯源监管的日常一幕。凌云县居民林秀芬：
12: 以前买药只能看外包装，现在扫码就能看清所有的药品信息，老人小孩看病拿药，我们家属更放心。
11: 药品追溯码是每一盒药品独有的电子身份证，可以让药品实现从生产出厂、物流运输到终端售卖的全流程闭环留痕，是防范假劣药、回流药流入市场的关键举措。近年来，为落实自治区医保无码不结工作要求，凌云县医保局统筹推进医药机构系统改造、设备配齐与业务培训，工作人员下沉一线，一对一调试设备、梳理台账，为赋码药品单独台账动态管控，不留监管盲区。凌云县中医医院药剂科主任韦林苗：
13: 追溯码追溯我们药品进货渠道，每一批药品都留存扫码记录，既能规避假药风险，又能给患者吃下定心丸。
11: 不止医疗机构，药品追溯扫码机制已全面覆盖。

0: 名实践宣讲展演活动，来自该县各行各业的基层宣讲员依次登台，结合乐业红色资源乡村振兴实践、时代楷模黄文秀扎根百泥村的感人故事，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讲述发展变迁，分享党员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初心故事，激励在场观众汲取精神养分，勇担时代使命。参演选手韦春兰：
1: 这次宣讲我讲的都是身边最真实的故事，老党员、青年干部扎根基层，让我明白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办好就是最大的初心。我将继续在这片热土上踏实干、用心干。
0: 中共乐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吴美玲：
2: 我们举办这场宣讲展演活动，目的就是用接地气、有温度的方式讲好党的创新理论，讲好乐业本地的发展故事，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同时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挖掘一批能讲会讲的优秀人才，组建宣讲团，深入基层，把党的声音送到群众的身边，凝聚起全县干部群众奋进十五五、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
3: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担当不变。出生于1980年的凌云县退役军人兰里克，2001年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消防战士。两年的军营淬炼，铸就了他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军人本色。退伍后，他起初进入凌云县公安局工作，后来成功自主创业，身份不断转变。但兰里克热心助人、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没变。洪灾驰援、抗疫捐款、助学扶困、助力乡村建设，七年来兰里克公益捐赠累计超过240万元，用实际行动温暖了万千群众。请听百色融媒新视角记者农嘉欣、刘忠正的特别报道，恪守初心退役军人兰里克的公益坚守。
4: 大家好，我是嘉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他的短视频？这位退役军人前不久驰援衡州，自掏腰包慰问了困难群众，然后又在贵宾 A 百色主场上捐款10万元给广西的受灾群众。很多人都对他感到非常的好奇，那其中也包括我。今天的新视角带您去认识这位退役军人兰里克。兰总，这张是您当兵的时候的照片，对吗？看着真年轻啊！这个是什么时候拍的呀？
5: 这是我21岁在贵州六盘水消防支队当兵的照片啊。
4: 我听说您的父亲之前长期是在凌云县武装部工作的，那他的这样的工作经历是不是对您参军也有一定的影响呢？
5: 是的，父亲算是我军旅路上最早的引路人。小时候，他时常跟我讲军人的使命和责任。他待人处事也一直带着军人严谨正直的作风。从小耳濡目染，所以我对军装、对军人这份职业有着天然的崇敬。
4: 那两年的这样的军旅生活，对您以后工作还有包括像公益的这样一个事业，是不是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呢？
5: 两年军营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遇事敢上前，责任扛在肩，火场历行练就的担当，贯穿在我后来创业做公益的每一件事上。
4: 您的这样的一个事业不断的变化，对您后来做公益或者对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5: 其实每一段经历都让我更懂群众。公安工作中见过很多家庭的困境，下乡走访也深知乡村百姓的难处。正因亲身体会过生活不易，创业成功后才更想尽己所能帮扶他人。无论身份如何转变，想要帮扶群众的初心一直没变。
4: 对，非常的感动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刷到过您的短视频，您去衡州驰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是感动了很多的网友。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5: 当时看到洪灾新闻，我心里很着急，所以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的相关部门，对接物资，只要有能力肯定想第一时间赶过去。
4: 好像您这也不是第一次冲锋前线了， 之前我记得，那波疫情的时候，你也是第一时间。

0: 就捐款捐物了。好像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突发的事情，您都是第一时间冲在前线的是吗？
1: 因为当过兵，所以危难面前往前冲是本能。捐款捐物只是一方面，亲自到场才能精准帮扶。
0: 这么多年做公益的这个路程来说，您有什么最大的动力吗？
1: 动力来自每一位被我帮助过的人。看到他们渡过难关后的模样，我就再难也舍不得停下。当然偶尔会感到疲惫，但军人的担当提醒我，不能辜负那些需要帮助的乡亲。
2: 不只是救灾、助学、乡村建设、帮扶困难家庭，一笔笔善款，一次次援手，兰里克的公益脚步从来没停过。近七年来，兰里克个人公益捐赠累计超过240万元。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右江区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全域推进40余类特色农业标准化种植，面积达200多万亩，形成了芒果与油茶双核驱动、八角、蔬菜、甘蔗等多点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右江区建成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143个，实现了一村一品全覆盖。发展芒果38.86万亩，油茶27.4万亩，八角23.66万亩，蔬菜22.72万亩，甘蔗16.62万亩，柑橘6万亩。林下经济与水产养殖面积17.5万亩。
4: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传染病报告管理质量，提高我市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近日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举办传染病监测预警与信息报告管理培训班。全市2级以上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和右江区各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的分管领导、公共卫生科科长等近100人参加培训。
3: 近年来，德保县医保部门按照上级快捷办的工作要求，聚焦慢性病患者多头跑、反复跑的痛点堵点，联合卫健、财政等部门创新推出门诊特殊慢性病待遇资格认定一站式服务模式，将认定权限前移至定点医疗机构，实现患者在医院内即可完成资格认定和办卡全流程。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百色多地组织返乡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广大青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厚植乡情，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3: 百色物流枢纽港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
4: 百色育儿补贴申领期限延长，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申领延至2026年底。
3: 特别报道：恪守初心，退役军人兰克里的公益坚守。
4: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

0: 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近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

0: 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

0: 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

0: 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1: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0: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3: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4: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5: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7: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8: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 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
8: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9: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8: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0: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8: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1: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8: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2: 跟一些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8: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0: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 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 美国国防部四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0: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 国际排联四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8: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9: 风景在眼前，
18: 不在指尖，
19: 不在指尖。
6: 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
20: 广播电视台
6: 综合广播
20: 和广播。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陈刚、韦涛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
1: 韦涛在研究上汽通用50、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上强调，全力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韦涛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
1: 全局各地深挖潜力，创新举措，融合多元业态，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人民日报社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人民日报社一如既往地关注广西，宣传广西，重点围绕平陆运河今年9月建成通航、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灵渠文化遗产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等重大主题进行宣传报道，全面展示广西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共同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余少良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人民日报社及广西分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历史文化悠久，资源禀赋突出，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展现出新时代广西人民的自信。人民日报社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充分发挥党中央机关报作用，坚持上联党心下接民心，持续关注深度挖掘报道广西发展新成就新亮点，特别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人工智能发展等，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与东盟合作故事，讲好广西故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卢新宁、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研究上汽通用50、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听取上汽通用50125工程2.0换新、广西育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提质升级行动、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行动等3个重大标志性工程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举措。会上，上汽通用50、育柴、柳工、柳州市、玉林市分别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积极回应企业发展诉求。韦涛认真听取汇报，与参会同志一同研究支撑保障3个重大标志性工程等有关举措。他指出，当前我区正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是我区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中的2大产业，上汽通用50、育柴、柳工是2大产业的龙头企业、标杆企业，更是广西企业的金字招牌。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积极主动融入全区向海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力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韦涛强调，制造业龙头企业要明确“十五五”时期发展定位和目标，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壮大产业规模，助力我区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大力吸引高端人才，打造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不断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积极开拓国内国际2个市场。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作用，坚持量质并举，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产业集聚发展。韦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

0: 要解放思想，主动跨前一步，坚持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好的招商。自治区市两级共同发力，常态化、清单化、机制化做好入企服务，支持三家企业规模倍增计划。坚持依法依规履职尽责，用足用好国家各类政策，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服务三家企业为示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营造一个支持企业、服务企业的良好氛围，让更多企业来广西投资兴业。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韦涛诚挚欢迎张辉一行来贵考察交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推动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15-17期间，广西将加力推动人工智能、西部陆海新通道、向海经济、跨境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发展，希望中国银行持续深化政策创新，探索金融服务新模式，助力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持续支持办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合作举办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加快中银香港东南亚业务营运中新升级，携手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国银行在贵发展提供更好服务。张辉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中国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一直是中国银行深耕的重点区域，将继续发挥全球化、综合化优势，深化跨境人民币结算、人工智能、实体经济、重大项目、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全力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8月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主持召开全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深刻汲取近期国内重特大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安全生产关键期，各项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繁重。蔡允阁要求各级各有关单位深刻认识抓好当前我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复杂性、紧迫性、重要性，以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硬作风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聚焦重点难点，动真碰硬，抓好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持标本兼治，全面提升危险化学品行业本质安全水平，保持高压态势，深化烟花爆竹行业打非治违，坚决压实责任，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提振消费进行时。
1: 暑期以来，全区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潜力，创新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惠民举措，融合演艺休闲、红色研学、生态度假、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眼下，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正在南宁北海同步上演。北海创新推出一票联动全域的惠民政策，活动期间，游客持展演票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酒店房价折扣、海鲜餐饮让利等优惠。游客白天可漫步银滩，登涠洲岛观赏火山海景，打卡海丝首港、百年老街；夜幕降临，还可移步北海人民剧场，沉浸式感受国家级杂技艺术的独特魅力。北海市旅游文体局四级调研员林小玲：
3: 以一张杂技演出票根为纽带，串联日间的滨海旅游资源与夜间的文艺舞台，推动演艺加文旅深度融合，将观演的流量转化为

0: 旅游消费增量。
1: 北海银泰一号酒店总经理罗妮，
2: 我们主动的推出了房费八折的优惠，配合文旅惠民举措，留住过夜游客。演艺活动和酒店行业双向赋能，也提振了我们旅游从业者的经营信心。

0: 客袁慧霞。
1: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肯定第一位是要爱国的，你都要懂得我们国家建立的一些历史。
0: 在贵港北地山旅游景区，为期一个月的第六届仙侠节8月1号开幕。活动依托原生态云雾山水景观，以仙侠文化为主线，融合国风古韵与八桂风情，推出沉浸式剧本游、仙侠集市、高空演绎、峡谷漂流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尽享一朝入画卷、一日梦千年的奇幻之旅。尼日利亚游客
2: 能体验到我们北地山的风景，也能体验一下中国文化的魅力。
0: 入夏以来，崇左市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这个暑期，崇左太平古城通过升级夜间演艺矩阵、非遗打铁花、无人机表演、水上飞人特技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景区整合夜游观光、潮流购物、特色餐饮等多种业态，带动周边酒店民宿入住率走高，持续激活夜经济。七月份，太平古城累计接待游客48万人次，越南游客伍怀柳。
3: 我来过中国几次了，但是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来的，夜景很漂亮。
0: 广西崇左市崇善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伟才。
4: 我们还将围绕七夕节策划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不断培育新亮点，打造新看点，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全力将太平古城打造为富有边关特色的夏日夜游目的地。
0: 七月的台风让广西局部经历了一场考验，风雨过后，八桂大地迅速恢复了生机与活力，90%以上核心景区一切如常。针对近期网络上的不实信息，中国旅游协会8月3号发布倡议书，呼吁旅游行业同仁传递真实理性的广西旅游信息，共同守护行业信心。中国旅游协会还与广西旅游协会联袂推荐瑶山森养、金秀五天森林康养避暑线、寿乡秘境河池巴马凤山四天生态康养度假线、冰关山水崇左靖西五天亲子避暑度假线、山海相逢北海家涠洲岛四天滨海亲子避暑线四条暑期精品主题线路，覆盖康养旅居、山水漫游、亲子研学、滨海度假四大需求，全龄适配，出行友好，承包游客一整个夏天的清凉与浪漫。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南宁衡州、宾阳多个乡镇受灾严重。南宁警备区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从7月6号首批救援力量挺进灾区，到7月22号最后一批撤离，1.9万人次奋战抗洪一线，坚决扛起了维护一方稳定、守护一方平安的职责使命。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6: 面对突发险情，南宁警备区部队迅速构建了扁平高效、精准响应的应急机制。7月6号，衡州市民兵应急分队30人作为第一梯队挺进一线，成为最早抵达现场的救援力量之一。7月9号下午，南宁警备区紧急抽调13名骨干民兵，组成专项抢险救援突击队，连夜向重灾区衡州市镇龙乡开进，成为首支挺进该重灾区的军队救援力量。南宁警备区战备建设处参谋赵红海：
7: 速度就是生命，效率就是胜利。7月6日上午接险后，衡州市民兵应急分队30人50分钟内就完成了集结。11点50分，作为第一梯队挺进一线，成为最早抵达现场的救援力量之一。
6: 面对道路中断、电力通信瘫痪的孤岛困境，主要领导冲锋在前，以自身行动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奋进力量。南宁市青秀区人武部部长吴之铁带领突击队2度挺进镇龙乡，先勘灾情，后筑重建，17天坚守一线，直至灾情平息。南宁市青秀区人武部部长吴之铁：
8: 我们全体参战官兵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克服暴雨暴晒、高温潮湿及自身灾害风险，常常是半夜休整、凌晨出征。我们连续开展疏散转移群众、救援物资运送、灾后清淤排涝、协助恢复秩序等工作，圆满完成了抢险救灾任务。
6: 救援期间，突击队员们有序开展受困群众转移、灾情隐患排查、救援物资分发工作，并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抚安置。南宁警备区战备建设处参谋罗世民：
9: 历时17天的抢险救援行动，警备区累计出动兵力1.9万人次，动用装备60多台艘，解救危困群众550人次，疏散群众1.5万多人，清理淤泥5.5万多。

0: 方米，全程实现参战民兵零伤亡，充分体现了南宁民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素质。
1: 洪水退去后，南宁警备区迅速整合民兵队伍，细化分工，帮助群众重建家园。7月22号，当南宁警备区民兵队伍结束抢险救援任务，准备撤离时，当地群众纷纷走出家门，自发守候在道路两旁，只为向他们道一声感谢。
2: 近日，河池市南丹县李胡窑族乡朵努社区党支部荣获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作为广西千家窑寨万户窑乡核心安置区，社区党支部以党建统揽全局，走出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融得进发展之路，为全局搬迁社区治理提供样板。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通讯员荣凤仁、王坤宇、苏成浩的报道。
1: 朵努社区2019年建成，安置大石山区姚壮汉等7个民族1114户6014人，现有党员33名。针对多民族混居、治理复杂难题，该社区抓实党支部标准化建设，2023年获评自治区4星级村党组织。朵努社区划分大小网格，实现党员分片包联全覆盖。吸纳返乡青年、致富能手、非遗骨干，充实两委班子，设立民情收集、纠纷调解、非遗传承等9类岗位。朵努社区党支部书记黎秋义：
3: 我们社区群众来自各个深山村寨，多民族聚居，治理难度大。我们依靠网格化、精细治理、党员定岗服务，把群众难题化解在一线。
1: 朵努社区以民族团结为主线，创新党建加警务模式，将文明新风、民族团结纳入居民公约，依托三观一律调解室，做到小事不出社区，组建白裤窑民族表演队伍，举办年节节、丰收节，联动贵州开展跨省文化交流，以文化活动拉近各族群众距离。社区党员调解员黎富宁：
4: 社区7个民族群众同住一院，守望相助，党员主动调解矛盾，组织文体活动，不断增进民族情谊，团结和睦成为社区最鲜明的特色。
1: 朵努社区创新党建加文旅加产业加就业模式，打造遥望天下景区，建成非遗五房、研学民宿，采用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2000多名群众参与景区务工文创销售。2024年，景区发放务工工资110万元，文创销售额超160万元，集体经济收入24万元。搬迁务工群众秦叶苗：
5: 搬出大山后，党支部手把手教技能、找工作，在家门口能稳定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舒心。
1: 文旅产业同步激活非遗传承，白裤窑手工艺人依托景区展示传统技艺，靠刺绣、民俗表演增收顾家，实现文化传承与群众致富双向共赢。白裤窑非遗传承人韦林生：
6: 搬迁到社区后，我们有平台展示白裤窑民俗，靠手艺和表演增加收入，文化能传承，生活也红火，幸福感十足。
1: 深山旧貌换新颜，群众增收渠道更广，各族邻里和睦相融。朵努社区党支部靠党建强根基，产业稳民生，善治互和谐，同心聚合力，交出了异地搬迁、民族团结的亮眼答卷。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全区新能源汽车日常出行、旅游、返乡充电需求持续攀升，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末，广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143.38万辆，比上年末增长49.0%。在2025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排名前10的城市中，柳州、玉林、贵港分列全国第1、4、9名。新能源汽车普及，充电桩大规模投运，带来集中充。

0: 电负荷，早晚高峰用电潮汐波动，对配电网承载力、调节灵活性提出全新考验。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广西已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基础设施100%全覆盖，全区累计建成充换电设施约12万台。作为广西站点最多、容量最大的充换电运营服务商，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已建成3397座充电场站，超20000个充电桩，14座换电站，17座电动重卡超充站，充电桩已全覆盖广西1118个乡镇，车网互动站点已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形成高速有快充、乡镇有基础桩、景区有专用站、城区高密度补能的全域网络，匹配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日常通行需求。从区域充电量来看，南宁、柳州、梧州位列前三，每日充电高峰集中在13时和19时。今年五一假期充电需求最高，5天日均充电量突破10000千瓦时。
1: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印发促进广西地理标志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促进广西地理标志产品及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28年全区地理标志注册认定数量达到360个以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经营主体超过2500家，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达85%以上，地理标志产业直接年产值超过300亿元。为夯实地理标志发展基础，广西将聚焦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手工业等传统产业，以及水果、蔬菜、茶叶、桑蚕、道地药材等优势特色产品，深入挖掘地理标志资源，建立完善自治区市县三级地理标志资源目录库，并实施一县一标、一业一品梯度培育工程。在提升地理标志保护水平上，将落实地理标志保护监管年度报告制度，优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执法针对性、靶向性，推动实施互联网加 AI 监管，同时健全侵权投诉举报快速处置机制，推动生产地、销售地、平台所在地联动查处地理标志侵权违法行为。为提升地理标志运用成效，鼓励各地增加优质地理标志产品供给，同时支持推动地理标志产品产业链延伸，强化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大力发展地理标志产品深加工和农村电商。在优化地理标志公共服务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信用贷款、特色保险等专属金融产品，降低融资成本。
0: 8月4号，庆祝中老建交65周年暨2026 AI 赋能他力量老挝妇女研修班开班仪式在广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此次研修班以 AI 科技赋能、非遗文化交流为核心纽带，旨在拓宽中老妇女交流渠道，以女性交融互通助力两国民心相通。
1: 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于8月4号18点30至8月5号9点进行填报。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系统进行填报。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预计分别于8月5号19点和20点进行投档。
0: 8月3号，防城港市江山半岛南部3个区块7900多亩优质养殖海域，在广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通过竞买报价完成云交易。3宗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分别由3家企业竞得。这是广西首批养殖用海标准海出让落地，打破了海域使用确权周期长、成本高的瓶颈，实现养殖用海拿海即开工。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智慧养老正从概念走向实景，各类机器人入局康养赛道，能否破解行业核心痛点？从实验室到养老床边，还需跨越怎样的障碍？
0: 柳州市民反映一消毒厂碗具碰撞噪音扰民，厂家对此否认，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核查，结果如何？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新雨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欢迎来到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

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

0: 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